0: 咋？
1: 对自己满意了，才会对生活感到满意。做一份喜欢的工作，也许挣的不多，但钱刚好够花。坚持一个到两个爱好，照顾家人，也别忘了保持自我。先让生活见到最好的你，自然我们就可以得到生活的宠爱了。

0: 现在。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当中也来和你聊聊天。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经过仔细包装过的上天给你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面对它，有的时候即便是有一点丑陋的包装，只要带着耐心和勇气一点一点地拆开包装的话，我想会收获惊喜，会惊喜地看到里面所珍藏的礼物。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5年时间5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经过多少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昨天呢下了班之后就回家，我发现在我们家小区里面有几个小朋友在玩那个躲猫猫，哇天哪，特别怀念一群小朋友在那玩。当时呢我就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躲好了，我就看见那个负责找人的那个小朋友突然被妈妈救回家写作业了，就那个画面呢特别熟悉，我当年在玩的时候也被我妈救走过啊，所以呢也很能理解小的时候都有一个苦恼，就是为什么你的最好的朋友的最好朋友不是你啊？你知道他那天找你找了多久吗？在我小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苦恼，就是在做题的时候我不会做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简单的题我不会做，同学们不会以为我这个人特别笨吧、啊、小的时候就这样想。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又把工作搞砸了，幸好大家知道我笨，我心态全变了。

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就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年纪越来越大，也不愿意去社交了，也越来越难交到朋友，兴趣爱好也越来越少了，做人也越来越无聊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体力不支。我太累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只想每天下了班之后躺在床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情侣在表达爱意的时候特别喜欢摸头摸摸他的头，但是我发现男生和女生这是有区别的，就是男生摸女生的头一般都是顺着头轻轻地捋下来，哇，满满的都是温柔，而女生摸男生的头和摸狗真的没有太大区别。我觉得这是恋爱当中很大的问题，是吧？而且这个恋爱当中女生一般会有三大问题，就是你在哪儿，和谁，你几点回来。在恋爱当中男生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很简单，就是你咋又生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咋还生气呢。而且恋爱跟分手之后的这个差别也很大，恋爱的时候是吧，看到远处的摩天轮，哇，摩天轮好美，我想和你在一起啊，在最高处的星空下亲吻。分手之后你再看到摩天轮，我真的想把你丢到摩天轮上，永远都不要下来。

我有一个挺好奇的事儿，其实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工作很多年了，只要一回到家看到任何纰漏，我爸妈还是坚定不移的来质问我啊，桌布上蹭了油了说是我的事儿，灯一直没有关或者灯忽然关了也怪我，反正都是我啊。他们的理由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用的好好的，只要你一回来各种问题都出现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不过呢，也不能说以前就不懂事儿。我觉得小的时候以前啊，我们还挺懂事儿的。你现在想想呢，觉得自己挺惭愧的，就是妈妈给的生活费，对吧？答应什么时候给，每个月一定会给你。但是你答应了妈妈一定好好学习，好像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00，
2: 听摇滚。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都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我上次就遇到一个大叔，就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啊。那个网约车司机打电话给我说的。对，不过说到网约车呢，我们在坐网约车的时候，一般司机都是跟着导航走的。就我有一次去坐网约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事儿，我就说，哎，师傅，我说你这个导航啊，你看你这个绿色啊，它代表的是很畅通，对吧？红色是代表拥堵，怎么还有一节是灰色的呀？啊，我说这个灰色是什么意思呀？师傅说，灰色呀，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日前呢，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超过 2.5 亿人正在饱受脱发的困扰，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脱发的，而且大批90后也加入到了脱发的阵营当中来。一部分饱受脱发困扰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佩戴假发，除了假发片，那植发也成为了现在90后消费的主流。在目前的植发群体当中，20到30岁的年轻人就占据了57.4%。你的头发还好吗？是吧？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头发，不要熬夜呀。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在家里养花的啊？我妈是一个种植高手，真的很喜欢养花。很多人觉得我妈养花特别厉害，就每次看到她养的植物都会说，哇，你花养得这么好，有什么诀窍吗？很多人都在问，但我妈呢就说没有啥，就是养花嘛，养得好就是死了再买，没有什么诀窍。但是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买了好多盆栽，妈妈呢就特别心疼钱啊，说你一天天净花钱，买这有什么用啊？就说好看呀，你不觉得这个屋里放点盆栽什么的显得春意盎然吗？我跟你讲妈，不管在什么地方，天上一抹绿那就是生机勃勃。然后他妈就盯着他说，我看你牙缝里的那抹韭菜绿也挺生机勃勃的呀。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说起方大同，我们应该会想起薛凯琪，他们有十几年的友谊了，还是听他的歌吧。不管是春风吹、爱爱或者 Love Song， 一定会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很重要的位置。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方大同自己的味道，这首歌名叫做《如果爱》。

很多歌迷来说，2019年有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其实就是达达乐队的回归。当年我记得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呢，在做校园广播，经常有人会点达达的歌曲。后来他们解散了，后来成了我们心中的遗憾。又后来呢，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当中看到了他们，感觉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后来呢，我们还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感受到了他们付出的那种能量。接下来也期望他们更多新作品啦。听到来自于达达《不经意间》。

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在一个 APP 上误打误撞英文歌，她的翻唱。后来呢，在2016年那一年的超级女声当中，在比赛的选拔范围里面就进了。最后呢，她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收获了全国20强的荣誉。而在他登上这个舞台之前，他大学毕业之后当的是少儿的钢琴老师，在学校里面组建过乐队，担任过主唱，而现在他是独立音乐人于青，有很多新作品我非常的喜欢，请出于青，纯粹。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一位男歌手，他曾经呢为了多陪陪家人停掉了自己的演唱会，请出 Eason 陈奕迅放。

接下来跟你一起分享一首来自于陈粒的歌，歌名叫做《圆形的海》。是不是你也好奇为什么这首歌叫《圆形的海》呢？如果你看过那一部动画电影《企鹅公路》，我相信你会解开疑惑。这一部电影呢，是一部动画的童话，以企鹅为线索，而且呢，影片当中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一个小姐姐，她是牙医所的，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变出企鹅。而且呢，小镇上出现的奇特的圆形海也跟企鹅也跟小姐姐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影片当中的少年踏上了日解密之旅，由陈粒亲自来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圆形的海》。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真的能够把爱好变成职业吗？这个疑问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暗杠可能可以从某个角度来回答你。对，他的回答应该是，之前是网红的主播，因为很喜欢音乐，所以呢坚持学习坚持练习，最后呢就变成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耳朵里专业的职业音乐人。听到暗杠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下令》。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说起方大同，我们应该会想起薛凯琪，他们有十几年的友谊了，还是听他的歌吧。不管是春风吹、爱爱或者 Love Song， 一定会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很重要的位置。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方大同自己的味道，这首歌名叫做《如果爱》。

很多歌迷来说，2019年有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其实就是达达乐队的回归。当年我记得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呢，在做校园广播，经常有人会点达达的歌曲。后来他们解散了，后来成了我们心中的遗憾。又后来呢，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当中看到了他们，感觉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后来呢，我们还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感受到了他们付出的那种能量。接下来也期望他们更多新作品啦。听到来自于达达《不经意间》。

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在一个 APP 上误打误撞上传了一首英文歌，她的翻唱。后来呢，在2016年那一年的超级女声当中，在比赛的选拔范围里面就进了。最后呢，她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收获了全国20强的荣誉。而在他登上这个舞台之前，他大学毕业之后当的是少儿的钢琴老师，在学校里面组建过乐队，担任过主唱，而现在他是独立音乐人于青，有很多新作品我非常的喜欢，请出于青，纯粹。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接下来跟你一起分享一首来自于陈粒的歌，歌名叫做《圆形的海》。是不是你也好奇为什么这首歌叫《圆形的海》呢？如果你看过那一部动画电影《企鹅公路》，我相信你会解开疑惑。这一部电影呢，是一部动画的童话，以企鹅为线索，而且呢，影片当中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

一个小姐姐，她是牙医所的，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变出企鹅，而且呢，小镇上出现的奇特的圆形海也跟企鹅，也跟小姐姐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影片当中的少年踏上了奇幻的夏日解密之旅，由陈粒亲自来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圆形的海》。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

0: 情。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您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

0: 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打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音乐故事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音乐和你一起来看一看它背后的那些人和故事，而在这些所有的故事当中，也都承接着你在日常里细碎的那些遗憾和欢喜。来吧，让我们和自己和生活好好相拥一下。暖场歌有请黄星、邱鼎杰、李佩恩和江恒这四位少年共同为你讲述下一班

群里喊。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感体验吗？

刚才耳边的这首现场合唱的版本，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小半》。这样的对唱可以说给了这首歌全新的温度和质感。要说我一直觉得唱得很疏离，而在这样的一个对唱里面，我觉得两位歌手真的是很贴合情绪的那个唱腔，还原了那种暗恋时期最纯粹的那种状态，就是满心喜悦，可是又不敢言说，满心期待，又会小心翼翼。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过这样一段小半的心事，音乐替你用这样的方式好好的记录了下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用音乐的方式把夏天，把盛夏独有的那份鲜活和赤诚为你呈现。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春风不问》。她的声音好像从来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冷感。后来我了解了她的人生故事之后，才明白这个清冷感的来源是哪里。她出生在台北地区，小的时候妈妈因为生弟弟难产而离世，这场离别是她一生的情绪底色。她原来叫郭艳君，君子的君，后来家人怕这个君子让她被迫去扛起养家的重担，所以后来才改名叫采洁。排行老二的她很早就懂事，然后一心就想成为父亲包括姐弟的这个依靠。她大学选择的并不是音乐专业，是社会工作学系，原本计划毕业之后做公益去治愈他人，而音乐只是他日常排解孤单的一个出口。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大学的时候他翻唱了艾薇儿的一首歌，拿了冠军，后来被经纪公司发掘。在最初的时候是以一位清新甜妹的身份出现，大家还记得他那首张专辑吗？隐形超人，还包括我的未来是，对吧？真的是火遍了很多地方，软糯的那种气标志性的音色。那个时候他很干净很柔软，讲的都是少女的那种很细腻的心事。后来他开始跨界拍戏，曾经也拿过一些偶像剧的新人奖，但其实音乐始终是他心底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最初认识郭采洁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她在201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和杨坤合唱了一首《答案》。后来在经历了一段她刻骨铭心也不太适合她的感情之后，她独自搬到了北京，开始创立独立音乐厂牌，彻底抛弃了早年间那个甜情歌的路线。我想后来她被更多人知道，是因为她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没有去唱那些大众非常熟悉的一些流行金曲，而坚持去演绎一些先锋的实验作品，比如《我有一颗苹果》。哪怕说被质疑，哪怕不被理解，他也不愿意重复过去的自己，只为了让大家看见作为音乐人而非演员的郭采洁。我想他的人生故事里面给我们很多人启示的一点，就是即便拥有爆红的流量，他依然愿意主动去打碎所有人给他贴好的那一张标签，放弃那个轻松的捷径，转向不赚钱的很小众的独立音乐领域。所以特别要为他点赞，因为他做到了只忠于自己的艺术和情绪。这也是我经常和大家讲，你不必活在他人的定义当中，你永远只忠于自己的热爱，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松弛和清静的内心。

来自胡彦斌的慈悲镇。我一直觉得胡彦斌也是一个特别善于跳出自己框架的一位歌手。你看在刚才这样一首慈悲镇里面，他也是跳出了自己常规操作情歌的那个感觉，带着很有张力的意境和很深刻的哲学思考而创作的一首很有独特感悟的歌。世间所有的善良从来都不是毫无底线的妥协，而是温柔和锋芒的共生。我们既要心怀温柔的待人待事，也更要注意包容是需要守住底线的。所以这种并存的心境就被这样的一首歌曲拿捏得很到位。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您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刚才的这样一首很细腻很深情的歌，来自袁咏琳，跌入爱你的梦，是他对极致爱恋的一份温柔的诠释，没有什么矫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哈，只是一个关于心甘情愿沉沦的故事。我想每一个相信爱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恋时期最美好的模样。我想这也是很多情歌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原因，就是它一再地为我们重现我们所经历时的那个心情。

两大实力歌手的牵手合唱，王祖龙和邓紫棋带来了一首《让你知道》，很有故事感的歌，对吧？我想这种勇敢直白的告白，就是爱里那种不掩饰不躲藏的一份坦荡，喜欢就大胆的表达出来，你爱就坦诚的奔赴。这首歌的设计也是从很温柔到很热烈，就是给我们讲了爱意从这种悄然滋生到肆意生长的一个过程。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的账单一个。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把人生和感情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给我们讲了聚散随缘的真谛，把人的一生每一段相遇离别都比作了一场早已

落笔的剧本，而我们都是剧中人，都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有猝不及防的别离。听听看金润吉带来的这首《剧本》。

0: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尤其在听到这样很有故事感的歌，我会很有感慨，感慨于我们这一生一路走来，可能会遇见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会有很多的相遇，而很多的相遇是没有办法预判的，很多的结局也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就像写好的剧本，好像起落都是一个常态一样。所以当外界不可能被我们所掌控的时候，我们唯有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内心，不需要强求，我们顺其自然，我们认真活在当下，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最后的这一支，我把李行亮的好事成双送给每一位认真生活的人，愿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响，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1: 下车的时候天色不算明朗，

很多人喜欢许哲佩是从那首《气球》开始的，也有人很遗憾的就停在了《气球》里。许哲佩几乎每年至少一张的进度在当时发专辑，其中《许愿盒》是有一点淡淡的童话公主风，美好的马戏团一号呢就像是音乐盒被打翻了一样，切分音三拍小调变调滴滴答答的。许哲佩的歌标志性很强，不管是喜的悲的甜的苦的，你都会为他们感触动容。所以有人说听许哲佩的歌像是在云端听童话，高级奇趣有丝绒感。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

0: 假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3: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放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0: 怎么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啊！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0: 一封一名相逢。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在一部纪录片里面过一次自己没有办法获得的人生，以纪录片的方式多一种人生体验。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人生果实》，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里面的主人公呢是住宅工团的首席建筑师，他因为超前的设计理念不被认同，而选择自己来做实践和自然和谐共处的这种宜居理念，他就打造了一个自己的房子，跟妻子英子一同住在这个设计的房屋当中。所以拍摄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对非常腻了，他们在这里宁静地生活着。英子呢会在小花园种植四季时蔬的时候挂上等不及要发芽了这样很可爱的小标志。这一对老夫妻在属于他们的小天地中相伴一生，也有人评价说看完这部纪录片让人产生了不畏惧衰老的力量。

从2001年参加亚洲新人大奖赛到2007年快乐男声的全国总冠军，陈楚生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尽管当初拿下快男比赛的冠军，而在他身上呢，似乎总带着那种从容不迫的行云流水之感。在周遭很多歌手都疯狂的炒作，有负面新闻传出人气指数变化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推掉不必要的活动跟采访，向公司请求长假来完善自己的音乐。不善言辞的他把内心感受过的感动写成了歌，把生命的能量融入音乐。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昨天呢下了班之后就回家，我发现在我们家小区里面有几个小朋友在玩那个躲猫猫，哇天哪，特别怀念一群小朋友在那玩。当时呢我就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躲好了，我就看见那个负责找人的那个小朋友突然被妈妈救回家写作业了，就那个画面呢特别熟悉，我当年在玩的时候也被我妈救走过啊，所以呢也很能理解小的时候都有一个苦恼，就是为什么你的最好的朋友的最好朋友不是你啊？你知道他那天找你找了多久吗？在我小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苦恼，就是在做题的时候我不会做的时候，我就在想同学们不会以为我这个人特别笨吧，啊，小的时候就这样想。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又把工作搞砸了，幸好大家知道我笨，我心态全变了。

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就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年纪越来越大也不愿意去社交了，也越来越难交到朋友，兴趣爱好也越来越少了，做人也越来越无

无聊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啊？我觉得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体力不支。我太累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只想每天下了班之后躺在床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情侣在表达爱意的时候特别喜欢摸头啊，摸摸他的头。但是我发现男生和女生这是有区别的，就是男生摸女生的头一般都是顺着头轻轻的捋下来，哇，满满的都是温柔。而女生摸男生的头和摸狗真的没有太大区别。我觉得这是恋爱当中很大的问题，是吧？而且这个恋爱当中女生一般会有三大问题，就是你在恋爱当中男生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很简单，就是你咋又生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咋还生气呢？而且恋爱跟分手之后的这个差别也很大。恋爱的时候是吧，看到远处的摩天轮，哇，摩天轮好美，我想和你在一起啊，在最高处的星空下亲吻。分手之后你再看到摩天轮，我真的想把你丢到摩天轮上，永远都不要下来。

我有一个挺好奇的事儿，就是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工作很多年了，只要一回到家，看到任何纰漏，我爸妈还是坚定不移的来质问我，啊，桌布上蹭了油了，说是我的事儿，灯一直没有关，或者灯忽然关了也怪我，反正都是我。啊，他们的理由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用的好好的，只要你一回来，各种问题都出现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不过呢，也不能说以前就不懂事儿。我觉得小的时候以前啊，我们还挺懂事儿的。你现在想想呢，觉得自己挺惭愧的，就是妈妈给的生活费，是吧？答应什么时候给，每个月一定会给你。但是你答应了妈妈一定好好学习，好像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就说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啊。那个网约车司机打电话给我说的。不过说到网约车呢，我们在坐网约车的时候，一般司机都是跟着导航走的。就我有一次去坐网约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事儿，我就说，哎，师傅，我说你这个导航啊，你看你这个绿色啊，它代表的是很畅通，对吧？红色是代表拥堵，怎么还有一节是灰色的呀？啊，我说这个灰色是什么意思呀？师傅说，灰色呀，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

在呢，很多女生都说过啊，不想再随便的谈恋爱了。如果要在一起，我要先看一份20页的 PPT 啊，你来向我说明，而且是详细说明，你会用哪些方法确保到最后我不会伤心啊？甚至建议啊，来投个标。其实我觉得，真的找对象的朋友，你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找对象啊，一定要找那种年轻的，身材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反正都找不到，不如把目标定高一点啊，这样的话呢还显得自己有品位。这马上到年底了，家长催婚你可以这样来试一试。

日前呢，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超过 2.5 亿人正在饱受脱发的困扰，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脱发的，而且大批90后也加入到了脱发的阵营当中来。一部分饱受脱发困扰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佩戴假发，除了假发片，那植发也成为了现在90后消费的主流，在目前的植发群体当中就占据了 57.4%。 你的头发还好吗？年轻的朋友们一定好好保护自己头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在家里养花的啊？我妈是一个种植高手，养花。很多人觉得我妈养花特别厉害，就每次看到她养的植物都会说，哇，你花养得这么好，有什么诀窍吗？很多人都在问，但我妈呢就说没有啥，就是养花嘛，养得好就是死了再买，没有什么诀窍。但是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买了好多盆栽，妈妈呢就特别心疼钱啊，说你一天天净花钱，买这有什么用啊？就说好看呀，你不觉得栽什么呢显得春意盎然吗？我跟你讲妈，不管在什么地方，天上一抹绿，那就是生机勃勃。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力，有太多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说起方大同，我们应该会想起薛凯琪，他们有十几年的友谊了，还是听他的歌吧。不管是春风吹、爱爱或者 Love Song， 一定会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很重要的位置。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方大同自己的味道，这首歌名叫做《如果爱》。

很多歌迷来说，2019年有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其实就是打打。当年我记得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呢，在做校园广播，经常有人会点打打的歌曲。后来他们解散了，后来成了我们心中的遗憾。又后来呢，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当中看到了他们，感觉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后来呢，我们还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感受到了他们付出的那种能量。接下来也期望他们更多新作品啦。听到来自于打打，不经意间。

那在2016年那一年的超级女声当中，在比赛的选拔范围里面就进了。最后呢，她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收获了全国20强的荣誉。而在她登上这个舞台之前，她大学毕业之后当的是少儿的钢琴老师，在学校里面组建过乐队，担任过主唱，而现在她是独立音乐人于青，有很多新作品我非常的喜欢，请出于青，纯粹。分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一位男歌手，他曾经呢为了多陪陪家人停掉了自己的演唱会，请出 Eason 陈奕迅放。

接下来跟你一起分享一首来自于陈粒的歌，歌名叫做《圆形的海》。是不是你也好奇为什么这首歌叫《圆形的海》呢？如果你看过那一部动画电影《企鹅公路》，我相信你会解开疑惑。这一部电影呢，是一部动画的童话为线索，而且呢，影片当中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一个小姐姐，她是牙医所的，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变出企鹅。小镇上出现的奇特的圆形海，也跟企鹅，也跟小姐姐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影片当中的少年踏上了奇幻的夏日解密之旅，由陈粒亲自来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圆形的海》。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真的能够把爱好变成职业吗？这个疑问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暗杠可能可以从某个角度来回答你。对，他的回答应该是，之前是网红的主播，因为很喜欢音乐，所以呢坚持学习坚持练习，最后呢就变成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耳朵里专业的职业音乐人。听到暗杠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下令》。

边，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了画面。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说起方大同，我们应该会想起薛凯琪，他们有十几年的友谊了，还是听他的歌吧。不管是春风吹、爱爱或者 Love Song， 一定会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很重要的位置。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方大同自己的味道，这首歌名叫做《如果爱》。

很多歌迷来说，2019年有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其实就是达达乐队的回归。当年我记得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呢，在做校园广播，经常有人会点达达的歌曲。后来他们解散了，后来成了我们心中的遗憾。又后来呢，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当中看到了他们，感觉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后来的音乐节的现场感受到了他们付出的那种能量，接下来也期望他们更多新作品啦。听到来自于达达《不经意间》。

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在一个 APP 上误打误撞上传了一首英文歌，她的翻唱。后来呢，在2016年那一年的超级女声当中，在比赛的选拔范围里面就进了。最后呢，她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收获了全国20强的荣誉。而在他登上这个舞台之前，他大学毕业之后当的是少儿的钢琴老师，在学校里面组建过乐队，担任过主唱，而现在他是独立于青，又非常的喜欢，请出于青，纯粹。

的童话以企鹅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一个小姐姐，她是牙医所的，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变出企鹅，而且呢小镇上出现的奇特的圆形海也跟企鹅也跟小姐姐有密切，当中的少年踏上了奇幻的夏日解密之旅，也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圆形的海。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真的能够把爱好变成职业吗？这个疑问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暗杠可能可以从某个角度来回答你。对，他的回答应该是，之前是网红的主播，因为很喜欢音乐，所以呢坚持学习兼职练习，最后呢就变成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耳朵里专业的职业音乐人。听到暗杠

0: 我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1: 山海与河流，
0: 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音乐故事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音乐和你一起来看一看它背后的那些人和故事，而在这些所有的故事当中，也都承接着你在日常里细碎的那些遗憾和欢喜。来吧，让我们和自己和生活好好相拥一下。暖场歌有请黄星、邱鼎杰、李佩恩和江恒这四位少年共同为你讲述。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感体验吗？

刚才耳边的这首现场合唱的版本来自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小半》，可以说给了这首歌全新的温度和质感。

原版的那首歌怎么说，我一直觉得唱得很疏离，而在这样的一个对唱里面，我觉得两位歌手真的是很贴合情绪的那个唱腔，还原了那种暗恋时期最纯粹的那种状态，就是满心喜悦，可是又不敢言说，满心期待，会小心翼翼。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过这样一段小半的心事，音乐替你用这样的方式好好的记录了下来。

用音乐的方式把夏天把盛夏独有的那份鲜活和赤诚为你呈现。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春风不问。她的声音好像从来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冷感。后来我了解了她的人生故事之后，才明白这个清冷感的来源是哪里。她出生在台北地区，小的时候妈妈因为一地难产而离世，这场离别是她一生的情。叫郭艳君，君子的君，外家人怕这个君子让她被迫起养家的重担，所以后来才改名叫采洁。排行老二的她很早就懂事，然后一心就想成为父亲包括姐弟的这个依靠。她大学选择的并不是音乐专业，是社会工作学习，原本计划毕业之后做公益去治愈他人，而音乐只是他日常排解孤单的一个出口。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大学的时候他翻唱了艾薇儿的一首歌，拿了冠军，后来被经纪公司发掘。在最初的时候是以一位清新甜美的身份出现，大家还记得他那首张专辑吗？隐形超人，还包括我的未来是，对吧？真的是火遍了很多地方。软糯的那种气声是他标志性的音色，那个时候他很干净很柔软，讲的都是少女的那种很细腻的心事。后来他开始跨界拍戏，曾经也拿过2014年登上了一个杨坤合唱了一首答案。后来在经历了一段他刻骨铭心也不太适合他的感情之后，他独自独立音乐厂牌，彻底抛弃了早年间那个甜情歌的路线。我想后来他被更多人知道是因为他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没有去唱那些大众非流行金曲，而坚持去演绎一些先锋的实验作品，比如我有一颗苹果，质疑哪怕不被人家看见作为音乐人而非演员的郭采洁。我想他的人生故事里面给我们很的一点，就是即便拥有爆红的流量，他依然愿意主动去打碎所有人给他立一张标签，放弃那个轻松的捷径，转向不赚钱的很小众的独立音乐领域。赞，因为他做到了只忠于自己的艺术。常和大家讲，你不必活在他人的定义当中，你永远只忠于自己的热爱，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松弛和

来自胡彦斌的《慈悲镇》。我一直觉得胡彦斌也是一个特别善于跳出自己框架的一位歌手。你看在刚才这样一首《慈悲镇》里面，他也是跳出了自己常规操作情歌的那个感觉，带着很有张力的意境和很深刻的哲学思考而创作的一首很有独特感悟的歌。世间所有的善良从来都不是毫无底线的妥协，而是温柔和锋芒的共生。我们既要心怀温柔的待人待事，也更要注意包容是需要守住底线的。所以这种并存的心境就被这样的一首歌曲拿捏得很到位。

0: 赏。
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了，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

我是刘慧，正在为您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刚才的这样一首很细腻很深情的歌，来自袁咏琳，跌入爱你的梦，是她对极致爱恋的一份温柔的诠释，没有什么矫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哈，这是一个关于心甘情愿沉沦的故事。我想每一个相信爱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恋时期最美好的模样。我想这也是很多情歌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原因，就是它一再地为我们重现我们所经历时的那个心情。

两大实力歌手的牵手合唱，王祖龙带来了一首《让你知道》，很有故事感的歌，对吧？我想这种勇敢直白的告白，就是爱里那种不掩饰不躲藏的一份坦荡，喜欢就大胆的表达出来，你爱就坦诚的奔赴。这首歌的设计也是从很温柔到很热烈，就是给我们讲了爱意从这种悄然滋生到肆意生长的一个过程。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长大，一个人玩。一年两年，太多夜宵也成了你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以为空虚梦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

0: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尤其在听到这样很有故事感的歌，我会很有感慨，感慨于我们这一生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会有很多的没有办法预判的，很多的也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就像写好的剧本，好像起落都是一个常态一样。所以当外界不可能被我们所掌控的时候，我们唯有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内心，不需要强求，我们顺其自然，我们认真活在当下，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最后的这一支，我把李寻亮的《好事成双》送给认真生活的人，愿所有的付出都有回响，所有的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1: 下车的时候天色不算明朗，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反噬已飞。

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成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0: 段话想想都觉得幸福啊。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点开始我就感觉很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快乐。到四点钟的时候我会坐立不安，我发现了幸福的价值。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
1: 好久呼吸又没有空气，好不容易等一等自己，亲爱的呼吸。

发现没，心里糊涂谈恋爱的人啊，有的时候短短几个月就结婚了，反而是那些什么都得想明白，谈了好很难终成正果。有时候等你什么都想清了，对未来锱铢必较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未来的不确定性，认为现在的状态就是以后的状态，反而稀里糊涂的时候更容易把精力放在当下呢。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让音乐继续。
1: 夜的安静，雨的呼吸，只因为你遍体

0: 老狼的音乐相比同桌的你时期呢成熟，他早已不再是怀念兄弟和同桌女孩了。后期老狼已经正式成为签约歌手，他也不会像校园中的歌者有着无尽的梦想。老狼的音乐开始描写青春，歌唱生命，而恋恋风尘这张专辑呢，说到底也还是经典的，他在校园中广为传唱，仍旧感动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0: 醒了吗？你知道你刚刚的呼噜声有多响吗？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情侣需要每天聊天吗？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0: 亲爱的，你今天中午吃的啥？看我今天吃的牛肉炖粉，发送。嗯，亲爱的，怎么已经过去两秒了？嗯，那我们再发几个表情包。嗯，就两个字，这男人真是惜字如金啊！我发了这么多表情包和图，就回了我两个字。
1: Oh no！
0: 所以，你觉得情侣有必要每天都聊天吗？我听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感觉像是男生女生各自肚子里的蛔虫。站在女生视角是这样想的，有一天你小男朋友发个消息给他，早呀，他回复你嗯嗯，你觉得他好像不怎么想跟你聊天，更别说想你了，所以试探性再多发了一句，在干什么呀，他回复你没干嘛呀，你心想没干嘛怎么不找我聊天呢，我想你所以我找你聊天，而你不找我，甚至我主动找你聊天你也这么冷淡，所以你不想跟我聊天，所以你不想我，所以你不爱我了。你又想不对不对，思维别这么作，还是看看能不能跟他聊天，所以再发，那亲爱的来聊聊天呐，他回复好啊，你心想这算哪门子聊天啊，你让我怎么跟你聊，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然后磨了一下话题，发了个图片过去，再加上一句哼，这个好好玩呐，他回复哈哈哈哈，你心想这人绝对是故意的，他根本就不想跟我聊天，心里好委屈啊，不回他了。过了一会儿男生回了说人呢，你就会想还知道问，现在没心情理你了，所以陪我妈做饭呢，回聊。男生回道嗯嗯，你就会想果然他就是巴不得我快点消失，哼，男人。再转换到男生视角是这样的，一大早起来玩游戏，玩了一会儿女朋友发条信息过来，早呀，你想都没想右手控鼠标左手秒回嗯嗯，他又发了一句在干什么呀，你想要是跟他说一大早玩游戏却不找他，他怕是得炸吧，那该怎么跟他说好呢，嗯，哎，怎么推我躺队友找死是吧，看我大招嘿跑啊，哈，死了吧，哎呦

0: 忘回女朋友消息了。那随便敷衍一下。没干嘛呀。女生回复，那来聊聊天呢。男生想，我现在可是我们团的希望，你让我跟你聊天，待会儿团灭了。但转念想起女生发脾气的样子，还是先答应吧。好。过了一会儿，女生发了个图片过来，还有一句，这个好好玩。而你敌军和友军的位置在脑海里推敲一遍，然后迅即看了一下那张图片，自己前天就看过了，而且并不怎么早看过了，还是回不怎么好笑呢。不对，哎，回他个哈哈哈哈。我就跟他说好好待着别走，就是要偷塔。哎，手机怎么没动静了？解锁看看，明明有回女朋友啊，他怎么不回我了？难道又生气了？发个信息试探一下。人呢？女生回，陪我妈做饭呢，回聊。你松了一口气，觉得幸好他没生气，然而他已经生气了。情侣聊天这件事儿啊，女生会疑惑，他不主动找我聊，不愿意跟我聊，那不就是不爱我了吗？可男生会疑惑，女孩咋聊呢？无法互相理解的原因呢，是双方都在以己度人。我忙完了，方便电话吗，宝贝？
1: 方便。
0: 喂，亲爱的，我今天午饭可好吃了，你刚刚是不是在忙啊？没关系，我接着跟你说。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待会儿聊。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不点儿。

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今天的睡前 Vlog 呢，没有给你分享一篇完整的故事，但却是一篇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图鉴，是在当今社会生存的图鉴。这个话题叫做什么能力很重要，但大多数人没有。你可以听听看你中了几个，或者还想补充什么。第一点是正确向他己情绪的能力。很多人觉得永远不生气的人最厉害，其实并不是。把那些合适让别人看到的情绪自然地流露给别人，这样的人最厉害。第二点呢，是调整自己的行动，使他和自己目的高度一致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言行一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是一个小学生，我要学会写一个字，普通人呢会把它抄100遍，以显示自己在进行记忆的过程。有能力的人会找出合快的方式记住它，而直接达成目标。第三，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最亲近的人的能力，这点曼都非常非常认同。总觉得以前或者小的时候都会在父母亲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生气狂躁，或者会说不太好听的话而直接表达，但是当你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反而会客客气气，好像非常的亲切。转念一想，你会觉得这对亲人非常不公平。现在我就学会了一种能力，就是拍他们的马屁，他们知道我是故意的，但他们却很开心。跟自己最亲近的人呢，不必讲那么多交往的技巧，但要把最耐心、最真诚、最温柔的一面留给他们。第四，干脆拒绝的能力。干，想干就答应，心甘情愿地做好，不想干，千万别勉强自己，否则日后任何一点意都会成为你质疑自己和抱怨他人的导火索。第五，为别人付出但丝毫不求回报，甚至不求感恩的能力。接第四条，你会发现身边大多的人烦恼都来自于他主动帮助了别人，希望没有做好事帮别人，应该做好没有任何回报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无私奉献就做，不要用付出来绑架别人，也绑架自己的快乐。这个意思呢，相当于不要对很多事情抱有期望，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了嘛。第六点，工作学习的时候排除干扰的能力。我有个学姐，上自习从来不带手机，我好佩服她，自习室玩手机浪费时间，还觉得自己在学习的人太多了。第七，让自己快乐一下，取悦自己的能力。你仔细想一想每天都在取悦他人，自己却不快乐。但其实快乐很简单啊，吃一顿饭，坐一趟公交，交一个新朋友，晨间的鸟语花香，傍晚的落日夕阳，只要你停下来等等自己的灵魂，情深万象皆深。

酒是享受过程，用心体会每个瞬间的能力。等地铁的时候，感觉两

0: 两分钟都是煎熬。坐公交的时候觉得，当学生努力学习只是为考试成绩那么一个结果，拼命减肥只是为了体重称上少的那么两斤，其实等待结果的过程也是生命本身。就像我们声音女友的 slogan，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你可以感受一下，其实你会感到自己的头脑变得丰富丰盈，拼命减肥使你感觉自己的生活习惯在变得健康。别那么功利嘛，焦虑和空虚就不会那么多了。最后一个能力是以感恩的善举给自己注入能量。以前听过一句话，当时不以为然，那句话说，一个好人不需要什么回报，因为成为一个好人本身对他就已经是最大的奖励了。现在你从另一个角度啊，会发现不无道理。有些帮助过你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但你以后有什么好东西了，分给人家一些，逢年过节送给大家一些祝福，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人的口碑呢，是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来的。同时你也给自己有了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积攒了一些正能量，他们在你遭遇困难时都是你自己的精神支柱。世界上多一个人支持你，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帮助你，都是你的力量。记住哦，是白做的，做事不功利。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扑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坏事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
5: 老，
8: 爱心循环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绿色家园。
13: 开展宜丰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哇，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

0: 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
6: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7: 现在是5点。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8: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汪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到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应所开放。那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邀请参赛选手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依旧邀请到了在我唱舞台上顺利晋级的两位实力选手。第一位呢是年轻有为的陕北民歌新生代选手刘雨林。节目的上半场呢，让我们一起来和雨林一起聊聊天，也让他给咱们唱唱他喜欢的陕北民歌。那首先呢，我们要邀请

0: 请雨林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雨林。
0: 欢迎雨林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叫刘雨林，来自咱们定边县，然后今年20岁，现在上大二，现在就读于陕西一附职业学院。主学的专业是音乐，然后学的是陕北民歌。
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喜欢陕北民歌应该在我的童年七八岁的时候吧。
0: 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了。
1: 对对对。
0: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哎，我就喜欢听陕北民歌呢？
1: 可能是在咱们过年的这个氛围，咱们不是，咱们去 KTV 了，家里面一起，玩耍的时候，然后偶然听到我的父亲，然后唱陕北民歌，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曲调它很不错，就可能在我幼小的心里面就种下了一颗种子，
0: 所以说其实家里边父亲也是喜欢陕北民歌的，
1: 对。
0: 也是有一个自己的音乐梦想的。
1: 是是是，他也有个音乐梦。
0: 那父亲是有没有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比较远呢？
1: 哎呀，跟他梦想是非常的远大的，但是由于当年的话，
0: 没从事这项工作是吧？
1: 对，家里经济条件状况有点不太好。
0: 所以就把这个希望其实全部都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1: 对对，可以这么说。
0: 所以你学陕北民歌，家长是非常非常支持的，是吧？
1: 对，很支持的。
0: 你今年才20岁哈，非常的年轻。那现在年轻人其实大多数都喜欢流行音乐啊，你为什么偏偏喜欢陕北民歌？
1: 我觉得吧，这个流行和陕北民歌，就陕北民歌是咱们老家的声音嘛，然后曲调里带着这种，黄土、风沙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别的歌是代替不了的，所以就非常喜欢陕北民歌。
0: 那你第一次学唱陕北民歌的时候是多大？
1: 应该就是大一吧。
0: 大一的时候才能完整的唱一首陕北民歌。
1: 对对对，因为之前我是才学美声的，从上大学才转到学民族。
0: 你会不会觉得说陕北民歌是一种老歌，不洋气？
1: 我感觉很洋气的，不是，它不是那种老的歌。
0: 你这个学校里边学习陕北民歌的孩子多吗？
1: 不多，真不多。
0: 学什么的比较多？
1: 大多数都是美声了，
0: 流行。因为你在西安的一个学校上大学嘛，
1: 是
0: 吧？在西安的那个环境之下，其实没有这个榆林的这个陕北民歌的氛围好，是吧？
1: 确实是。
0: 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和别的同学是有差别的？
1: 没有，我感觉在西安唱自己家乡民歌，我感觉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吧。
0: 那你平时休息的时候，耳机里是流行音乐歌多还是陕北民歌多呢？
1: 陕北民歌多。
0: 陕北民歌多哈，还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1: 对对对。
0: 那有没有哪一首陕北民歌是你百唱不厌，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来哼唱两句的？
1: 这可能是我学的第一首陕北民歌，谈不成恋爱交朋友。
0: 然后你也是平时比较喜欢这首歌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来现场跟我们唱两句吧。
1: 现场
0: 好不好？
1: 好。
0: 对，清唱两句。
1: 你给谁拿的呀双牛哎，你的事儿我才把床来，妈才过过的门放了挂开，你有那个心事儿咋买还门儿家嘞。
0: 哎，很好听哈，真的是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的这种味道哈。那你现在大二，每天专业课会不会练到累？
1: 每天的话，如果认真练的话，应该1到2个小时左右吧。练的时间长了，还是嗓子有些疲惫的。
0: 行吗？
1: 哎呀，没想过放弃。
0: 虽然累，但是喜欢不放弃。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你学陕北民歌和普通的这种流行的歌曲，你觉得他们两个不一样的点在哪？难点在哪？
1: 我感觉难点，流行和陕北民歌在技术方面来说还是气息吧。陕北民歌它主要是费气的很。再就是一个位置上的区别。如果位置唱不对，你的陕北民歌毕竟是高亢的，它的高音会很高。位置不对的话，高音出来就感觉很挤很卡的
0: 劈叉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咬字方面你觉得有差别吗？也有吧。
1: 有有有。还得是陕北民歌嘛，毕竟
0: 地道的这种陕

0: 北方言唱出来会味道更浓一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嗯，那学校里边学民歌辛苦吗？
1: 学校里面学民歌的话也不是那么累，因为毕竟是自己选的专业，因为喜欢热爱。
0: 对，那你和班里边的就是同专业的同学会不会一起飙歌来切磋一下？
1: 有有有
0: 有哈，
1: 我会找专门弹钢琴厉害的学生给我们伴奏，然后我们彼此有事没事就一起唱唱歌，然后彼此交流一下。
0: 学校里边老师对你们严不严？会不会经常给你们抠细节呀这些？
1: 老师的话是每个导师都很认真负责，然后为了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给我们抠细节啥的，然后给我们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啦啥的，都非常有耐心。
0: 你其实还是挺认可老师的，
1: 对对对，
0: 是吧？觉得还非常不错。
1: 是是是。
0: 那你现在上到大二了，你觉得当初选择这个学校你后悔吗？
1: 不后悔，
0: 不后悔，
1: 已经很满意了。
0: 很满意是吧？尤其是上了一年之后，觉得真的也是走对方向了，
1: 是
0: 不是？那从大一到大二，你觉得自己唱歌最大的进步是什么？通过老师的这个点拨之后，
1: 我觉得还是能完整的把一首歌唱下来。学习了很多很多的新的歌曲，新的陕北民歌。然后唱的很多，然后就一开口就知道往哪里唱了。一开始学的话根本不知道，都光靠自己的嗓子往上，
0: 自己琢磨哈，
1: 对，
0: 琢磨听着这个 MP3 啊，然后听一些其他老师唱歌，自己在那儿学。然后上了大学之后，经过系统专业的学习之后，其实对自己的这个演唱技巧也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
1: 是吧
0: 那你还说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杜鹏鹏老师、莎莎老师，你也跟他们一起学习过，是吧？
1: 有幸上过他们一节大师课。
0: 两位老师学习真的是特别的难得，他们都是陕北民歌顶峰的人物，是吧？那两位老师上课的风格你觉得差别大吗？
1: 我感觉差别，私下来教学的话其实都很平易近人，然后很认真的、很耐心的去你有什么问题他慢慢给你解决，
0: 你也不会是说哎呀我就是大咖，然后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架子比较大，没有，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很平易近人的。
1: 是是是。
0: 所以你上了他们两个老师的课之后，有没有一些问题你感觉哎呀茅塞顿开？
1: 跟杜鹏鹏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还是教我往正确的位置上去歌唱，
0: 发音啊，
1: 对，
0: 发音位置啊。
1: 跟莎莎老师学习的话，他教我的更多是用气息去唱歌，就不费力嘛。
0: 所以两个老师其实他们有各自的优势在里边，
1: 是，
0: 然后还能听到你的不足，根据你的这个声音条件来给你调整。比方你刚才说鹏鹏老师是教你这个
1: 对位置
0: 位置哈，然后莎莎老师教你气息，让你的气更长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在唱陕北民歌的时候会更加的好听一些哈。所以说其实两位老师虽然只上过一堂课啊，但是对你的帮助还挺大的。
1: 对，帮助很
0: 大。我以后一定也要像杜鹏鹏老师、莎莎老师一样。
1: 想过，可能不一定能达到人家的高度，但是还是热爱喜欢，想着跟他们一样，然后把陕北民歌传唱下去。
0: 对，那平时私下里你会不会经常来看这些老师的唱歌视频，然后对着自己来模仿？
1: 观看他们的一些演出视频，然后琢磨他们的一些不管是舞台上的动作也好，或者他们的唱歌的一些角度了啥的、位置啥的，都会仔细去听去感受。
0: 其实这个也是在观看别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自己在学习的一种方式、
1: 是
0: 方法啊。那你在上了大学之后，有没有就是参加各类的比赛？
1: 有幸在今年上半年参加过咱们陕西省的一个技能大赛。然后当时是非文化遗址，好像是。然后有陕北民歌专项的，然后
0: 拿了
1: 一
0: 个什么奖？
1: 拿了一个金奖吧。
0: 哦，就第一次参赛。
1: 对对。
0: 然后就拿了一个金奖，特别的棒哈。在2026年省级技能大赛非遗赛道拿到了金奖，是不是？那这个奖项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紧张不紧张？
1: 哎，当时上台很紧张，因为我们还有，我们一共四个人，也可能是演了一场小型的报告会吧，算是。
0: 每人都会唱一首陕北民歌。

0: 就演好这场就行了。
1: 好的。
0: 还是唱歌的时候有一句有点瑕疵，感觉没把它唱好，但是老师下来说没事儿，问题不大，我就放心了。
1: 听到自己拿金奖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0: 我感觉这一两个月的努力都值得了。
1: 那你觉得这场比赛下来，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名气，还是经验，还是你自己的心态有所变
0: 还
1: 化？
0: 是心态和经验吧，在舞台上学习到了很多舞台的经验，遇到突发的状况，然后老师也给我们讲解如何去处理，还有练了很多的新的歌曲，让我同时在学习，在进步。
1: 那拿了金奖之后，身边的同学、家人是不是都特别为你骄傲？
0: 对，他们都夸赞我说挺厉害
1: 哦，天赋型选手哈，
0: 的。
1: 第一次
0: 没
1: 参
0: 有。
1: 加比赛就拿到了金奖，起点很高。
0: 没有没有，老师们都每天跟着我们去训练、去锻炼、去一直去磨合，花费了很长时间，耗费了很大的精力。
1: 非常的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刘雨霖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各位。你一共给我了两首歌，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还是我最喜欢的那首《谈不成恋爱交朋友》吧。
1: 好，接下来一首《谈不成恋爱交朋友》来自于刘雨霖，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很好听的一首歌，让大家感受到了年轻版的陕北民歌的味道。我们继续来和雨林一起聊聊天，你觉得年轻人传承非遗民歌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最难的地方又是什么？
1: 年轻人的话，最大的优势是因为年会
0: 很多的
1: 然后难点的话就是可能年轻人还是
0: 缺乏经验。其实经验就是靠日复一日的这种练习以及舞台的这个经验堆积起来。那你毕业之后打算一直走这个陕北民歌这条道路吗？
1: 是学的。
0: 还是热爱。有没有想过把陕北民歌呢改得更加的年轻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来听？
1: 我感觉现在的陕北民歌已经
0: 很年轻
1: 了。对，我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把它
0: 传承下去。
1: 对，让更多的人听到。
0: 那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挑战陕北民歌的一些经典的曲目？
1: 有的，目前来说最想唱的就是一首陕北民歌《走三边》。
0: 走三边，
1: 对，这首歌对我来说有一定的难度。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的各种高音了、咬字了啥的，还有气息，可能我现在都不是很熟练，还得去慢慢的去磨合、去打磨。
0: 你一般要练习一首歌大概得多长时间？
1: 如果能完整的唱下来的话，如果每天去练去磨，我感觉要一个周吧，
0: 一周左右的时间，
1: 很好的去呈现出来。
0: 对，要比较难的，就比如说你说这个走三边，它里边的技巧很多的话，是不是时间会更久一点？
1: 对，要很久了。
0: 有没有想要上更多的舞台，人听到你的声音呢？
1: 有的，就是很享受在舞台上的那些时光。然后也很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歌声，得到别人的点评，或者好的或者坏的，然后慢慢
0: 那你这次参加我唱有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想要走进哪些名次呢？
1: 我觉得海选过了，然后如果复赛能过的话就很开心了。然后对我来说毕竟还年轻嘛，还有很多
0: 的。对，因为真的是舞台上的高手特别的多，尤其唱陕北民歌的在我们这片热土上很多很多。
1: 对，
0: 所以你就想着说复赛能过了，其实对你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了。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啊，毕竟你还年轻，我觉得这个以后的路还很长。就算复赛没有过，我也觉得你应该更加的就是坚持你自己的这个梦想。
1: 是，
0: 在这条道路上也希望你越走越远，好不好？
1: 好，
0: 那你接下来呢有没有想要送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的父母以及喜欢你的朋友来送给他们你的心里话？
1: 因为陕北民歌是我的热爱，然后我也会唱给我的朋友、家人或者一些关系好的人，他们能一直听我唱歌，然后不停地鼓励我去进步，我觉得很感激他们，他们选择
0: 相信
1: 我，
0: 对，
1: 感到很感激了，
0: 不会让他们失望，是不是？
1: 对，
0: 好，也希望你在以后的舞台上可以越走越远。那接下来一首刘雨霖的《哪达达不如山沟沟好》来送给各位。

现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

0: 20岁，有热爱，有坚持，用青春的嗓子唱陕北的老味道，特别的难得。那一小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走入我们今天的后半段。后半段节目呢，我们迎来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第二位选手，也是第二位嘉宾，他是深耕舞台多年的流行实力派歌手主持人王沈杰。来，有请王沈杰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吧。
1: Hello， 101的听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沈杰。
0: 嗯，
1: 然后今年30岁，我的职业是歌手和主持人。
0: 嗯，那你的本职工作是干嘛的？
1: 我的本职工作是工程。
0: 嗯，工程哈，其实和这个歌手主持人是完全不搭边的。
1: 嗯，对，因为有主业有副业，副业其实就是延伸自己的热爱。
0: 嗯嗯，也是一直热爱音乐。
1: 对。
0: 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音乐的？
1: 正儿八经就是上大学大一的时候。
0: 大一的时候，你是哪里人？
1: 我是府谷人。
0: 府谷人啊，啊，音色很好，呵呵，很好听哈。
1: 谢谢。
0: 嗯，那来跟我们说一下，你这个学音乐一开始是学习的流行歌吗？你没有想要学习陕北民歌吗？
1: 我从小生长在陕北，我也喜欢陕北民歌。个人比较喜欢流行音乐，所以就学的这个。
0: 嗯，为什么你会喜欢流行音乐？
1: 我觉得一方面，流行音乐是对普通话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练习
1: 要求，对，和练习，
0: 对，
1: 所以就选了这个。
0: 嗯嗯，你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通信专业哈，然后你的热爱又是唱歌，然后又是主持人，
1: 对，
0: 怎么会又想到唱歌和主持人结合到一起呢？
1: 因为这两者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
0: 嗯，
1: 他们都是要去上舞台，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从小地方出来的人，我的舞台经验从一开始肯定是不足的。
0: 嗯，
1: 后来有更多上台的机会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所以就把歌手和主持人这两种就融合到一块。
0: 啊，你是对自己还是有很大追求的一个人哈，有目标的人。那你是从小喜欢唱歌，还是慢慢的越来越喜欢，越唱越上瘾？
1: 其实流行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其实是咱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0: 嗯嗯，
1: 有一首歌曲叫《北京欢迎您》。
0: 嗯，
1: 那首歌非常火。
0: 2008年的时候你多少岁？
1: 2008年我应该是12岁。
0: 嗯，然后12岁的时候听到了这首《北京欢迎你》，就特别喜欢。
1: 对，所以那时候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种子就种下了。
0: 嗯，
1: 我就非常喜欢这个。
0: 那你是中间有没有累过，想要放弃呢？
1: 没有，我觉得唱歌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像如果好多人，从事了自己喜欢的职业，
0: 嗯，
1: 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对，
1: 嗯。
0: 在生活里头，你有没有最爱哪一类型的流行歌会循环来播放的？
1: 其实我自己唱的类型最多的应该是偏苦情一点的。
0: 为什么会选择苦情类的一点呢？你是觉得你的感情用的到位，还是？
1: 我可能对这个歌曲理解可能会更深一点，
0: 嗯，
1: 所以说可能这个
0: 你是受过伤吗？受过情伤吗？
1: 大家应该都有是吧？
0: 所以你这个感情就立马联想到了自己的感情。
1: 还有就是其实有也想过唱这个摇滚。
0: 嗯，
1: 然后是为了保护嗓子嘛。
0: 嗯，
1: 当然流行和摇滚这个它本来就一家的嘛，都属于流行音乐。
0: 嗯，
1: 所以说我还想
0: 是年轻人很多的事儿，他其实启蒙是摇滚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觉得摇滚特别的自由洒脱，是不是？
1: 对，是的。
0: 然后你是现在也想着说慢慢的从摇滚这方面再拓展一下吗？
1: 嗯，对，不光是这个吧，反正各种风格其实我都想尝试一下，然后 想多一点变化。
0: 嗯，
1: 让大家觉得哎，王沈杰他不只会唱情歌，
0: 嗯，
1: 他也有很多面。
0: 嗯，他不只受过伤，他也有过快乐的时候。是吧？你觉得音乐是你生活里边离不开的东西吗？
1: 嗯，是的，大家可能都有各种的这种音乐的 APP 嘛。
0: 嗯，
1: 我现在我是酷狗音乐听歌，然后我大概到现在听了差不多

0: 有5000个小时的歌
1: 哦、嗯，其实没事的时候就会打开这个音乐来听。
0: 对，你比如说开车的时候，然后工作完了之后休息的时候，然后晚上去
1: 睡觉之前，
0: 再去听一听，其实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
1: 对，那你没有学习？
0: 首先，其实大家对这个能唱出来，那其实就觉得很好了。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唱歌有很多种，它的横膈膜的支撑、气息、位置，包括一些咬字呀，这些，包括每首歌每句的换气口，这些其实对这个歌手的考验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专业性很强。所以说为什么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专业学习唱歌呢？如果你喜欢这个，想走得更远的话，其实还是要找一个专业的老师去
1: 学习一下哈，尤其是发音，然后吐气、气息、技巧，这些都要学一下。
0: 对，是的。
1: 你身边的朋友都知道你是专业的歌手吧？
0: 我也不敢说我专业，但是他们一般去 KTV 跟我唱歌的时候不会 A 钱的。
1: 那平时都会让你，就是聚会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来沈杰唱首歌？
0: 会的，会的，他们还是挺喜欢我唱歌的。
1: 然后你也就会给大家来助兴一下。
0: 对，我也不想扫他们兴。
1: 对，非常的棒。那普通人唱歌呢，其实靠感觉。你是这个系统学习过的，你觉得系统学习过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会了技巧、发音，还有什么？
0: 其实这个专业学过以后，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对自己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你比如说一开始大家没有去进行这个专业的学习音乐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跟着这个某一位歌手去听他的这个耳机里边的声音模仿。
1: 对，
0: 因为唱歌一开始其实也是模仿。学了这个以后，就是你不会说我只会单单去听，我去拿着谱子我把它打出来，哪一块是气口，哪一块的节奏是怎样的，它的节奏变化呀，它的气息变化，它的每一句的咬字，你其实谱子上有很多的东西。这个就是学了之后的一个必要性。
1: 而且我觉得学了之后会让人更加的自信，就是朋友会让你唱歌的时候你不会怯场，你不会说哎呀我不会不会，我只是跟着唱，跟着这个某位歌手来唱。但其实你系统学习过之后，我觉得会更加的自信，张口就能来。
0: 这个是一定的。
1: 很多人唱歌就会觉得气短呀、跑调呀、高音上不去，你平时是怎么样来练习自己的气息的？
0: 我们当时在学习的时候，其实我自身来锻炼这个气息，其实我有一直在跑步嘛。因为跑步这对这个气息就是有
1: 非常有帮助。
0: 对，非常有帮助。再就是大家这个生活作息上一定要健康。然后在学习专业的时候，老师们会给你一个，比如说你上课的时候，有一些很高的地方他觉得你唱不上去，你的气息顶不住，当时有一个办法，就是他让你抬着钢琴，去找那个力量感，就腰感，他不让你掉下去。其实
1: 他是通过手啊，
0: 对，
1: 手的这种触碰，然后让你感觉自己肚子里边这个气息要达到一样的这种力度，是吧？
0: 对，因为你腰上它是发力的。你比如说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说
1: 这个是要从丹田来发力。
0: 对，其实就是每一个歌手他唱歌的时候好像肚子上都有一个游泳圈。这就是一个气息的支撑，你不能掉了。这个是我们平时练习的一些
1: 小技巧。
0: 对，包括这个很多发声练习啊，这些其实都是专业性的一环。
1: 你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生活当中普通人也可以练习的小技巧来跟我们普及一下教一下？
0: 拿刚才那个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家里边都有沙发嘛，或者有茶几，然后我们练歌的时候去抬着它，给一个力量的支撑点，去抬着它，然后腰腹再使劲，然后你去再去唱。还有一种就是你健身的时候，你做这个训练的时候不是那种大喘气的，就是腰腹有一定力量支撑的这种训练也可以去试一下。
1: 我感觉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唱跳都没问题了。
0: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很多歌曲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常说这个有备无患嘛，所以说一定要让自己强大，有很多歌曲才能驾驭。
1: 对，你刚刚说还要有一个良好的作息哈。
0: 对，
1: 我觉得抽烟喝酒这个都有影响。
0: 是的，因为这个抽烟尼古丁会减少我们这种肺活量嘛，所以说一旦有伤害就是不可逆的。
1: 喝酒也会影响吗？
0: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1: 你在生活中会抽烟喝酒吗？
0: 我很少
1: 很少啊。就是你也会刻意的来保护你自己的嗓子？

0: 对，
1: 会让自己这个职业生涯走得更远，所以你会刻意的保护，是吧？
0: 对，你说现在大家都从事了工作以后，难免会有应酬嘛，
1: 对，
0: 这种人情其实大家绕不开，除了这些，大家平时的时候，你比如说，哎，天气凉了一点，入秋了，我们可以穿一个高领的衣服，去保护一下我们的脖子，平时多喝一点热水，少喝一点凉的，
1: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脖颈这块还要保护好，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啊，然后不要喝太凉的东西，太热的东西，
0: 对，
1: 那这样都会刺激到我们这个喉咙的黏膜。
0: 是的，
1: 所以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这个，我觉得保养还是挺到位的，就是一直在保护自己的这个发声的这个部位哈。
0: 因为想一直想走的能更远一点，所以说是这样的。
1: 非常的棒哈。都说你唱歌既有力量又很温柔，那你这种风格是刻意练出来的，还是就是浑然天成的？
0: 这个也和我喜欢的一位歌手有很大的关系。
1: 你喜欢的歌手？
0: 薛之谦。
1: 薛之谦，认真的学。
0: 认真的学。
1: 你平时会唱他的歌吗？
0: 会，他的歌我非常喜欢。包括也很有很多其他的优秀的歌手，我也非常喜欢。
1: 那你来跟我们唱一两句薛之谦的歌曲吧。
0: 好。最近有一个在演唱会上非常火的一首歌叫《粉钻》。
1: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我是在太原看完演唱会以后，那气氛就太好了。
1: 来跟我们大家唱两句吧。
0: 好。

0: 离开，谢谢大家。
1: 哎，好听哎，其实真的有点这个薛之谦的影子在里面，有没有刻意的去模仿？
0: 其实我已经过了那个模仿的阶段了。大家就刚认识我的时候，比如说新朋友，他认识我，哎，他说你唱歌好像薛老师呀。我说我不是模仿他，其实我一直都是这个风格。
1: 你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就是模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0: 对，已经过去了。
1: 那你觉得你学习这么多年，你攻克过最难的一个唱歌的难题是什么？
0: 其实我一开始的高音其实很一般，质量不是很高，然后也是经过老师的就悉
1: 训
0: 心
1: 练，
0: 的教导，对。然后这种训练慢慢的培养起来。其实因为我是一个，为啥我之前说我喜欢摇滚呢？之前有很多摇滚歌我是唱不了的，那高音的质量不
1: 那
0: 够。
1: 不就是呐喊，嘶声呐喊，然后就是飙高音吗？我觉得最多的可能就是他要竭力的在那儿喊。
0: 其实高音它能上去和让大家听着舒服是两码事儿。
1: 不是一直顶上去就行
0: 对。
1: 了。
0: 然后自己舒服，大家听着也舒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所以你觉得这个攻克高音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你刚刚也说过，就是你曾经获得过这百市校园最强音省十强，是吧？全省比赛竞争特别的大，当时备赛压力大不大？
0: 备赛压力还是挺大的。然后，因为我当时也一直在有锻炼嘛，然后不断的去打磨气息。我觉得，因为在西安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高校，有很多的高手，
1: 对，
0: 然后想着说自己准备的充分一点，然后去做这个比赛。其实我做任何一场比赛，包括演出，其实都是这样。
1: 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对，
1: 的，
0: 其实
1: 所
0: 你多
1: 以，
0: 准备一点是没有错的。
1: 对，那省赛的舞台和咱们本地的舞台，还有氛围啊，紧张感，你觉得差别在哪儿？
0: 紧张的话，但凡是舞台，大家其实都会紧张。
1: 对，上台的那一刻都会，
0: 对。因为你不管是在哪儿比，它其实都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包括我来说，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当然，你上台以后，那个音乐一出来，你那个声音一进去，你完全其实就已经放松下来了，你不会再过多的去关注场外的一些因素去干
1: 对，
0: 扰你。
1: 你自己还策划过自己的个人专场的演唱会，是不是？
0: 是的，
1: 是在什么时候？
0: 是在2019年的时候。
1: 2019年你就已经开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了，
0: 是一个
1: 在哪儿开的？
0: 小的，是在西安的一个高校，然后当时申请了一个礼堂，当时去办的，大概有800人左右。
1: 我觉得你好有勇气啊，800人的场，那万一要是人来不全，人来几个稀稀拉拉，你不是自己心里边落差特别大吗？
0: 其实会有这种，其实大家我觉得。

0: 是的，对于梦想的定义，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一样，就是我想去完成某一件事情。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哪怕人来的少，哪怕没有人听，我一定会后悔。所以我没有想过多的事情，我说我一定要做。嗯，
1: 年轻还是好。
0: <笑>中间特别大，就有很大的激情来完成这件事情哈。
1: 对，
0: 当时你是准备了多少首歌呢？当时大概22首左右吧。
1: 几个小时都是你一个人撑下来的吗？
0: 嗯，还有我的师妹师姐他们，嗯，师哥师弟他们都有，就是帮我来像那种嘉宾的时候让我去休息，换个衣服喝个水什么的。
1: 哎呀，特别的棒哈！有这样一群好朋友，就是在你唱歌路上来支持的这个专场的演唱会，也算是演唱会吧。这个算不算你唱歌的一个高光时刻？
0: 我觉得算也不算，但是这个演出它不是很完美，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都比较羡慕的一点。
0: 就自己有想法了，我就行动，我就去做，然后我去完成它，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它，
1: 这个就非常的棒哈。然后不给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年轻的人生留遗憾。
0: 是的，
1: 这个就非常的棒。那你站在自己的专属演唱会上，那种心情和参加比赛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吧？
0: 不一样，因为你的角度其实比赛，其实大家去。
1: 包括你哪个字没唱准，哪个音跑调了，但是演唱会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奔着你来的，比如说大家去看某一个歌手演唱会，其实是一个道理，然后可以更多的和大家去做一个互动，然后一个合唱，其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环节，非常的棒。那我们接下来要把王沈杰的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你说要送给大家哪一首？送给大家。
0: 等我回家吧。
1: 等我回家，这首歌是谁的歌？
0: 也是薛之谦老师。
1: 薛之谦的哈。好，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由王沈杰自己录制的《等我回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送给各位。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沈杰。我们继续来跟沈杰聊聊天啊。我想问一下，在你心里，什么样的唱歌，什么样的歌声才算是真正的好歌声呢？
1: 我觉得肯定是能感染听众的，
0: 嗯嗯，
1: 感动的，因为听众是你的第一这种观众，
0: 嗯嗯。
1: 然后包括我们唱歌的时候，其实声音也是往外唱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观众喜欢掌声这种、
0: 嗯、
1: 掌声很大的，然后欢呼声很大的好歌声。
0: 那接下来的唱歌路上，你有没有
1: 唱一些自己喜欢唱的歌？但是我的老师
0: 一直跟我说、嗯、你会原创来做歌吗？
1: 我编曲能力不行，对、
0: 嗯、
1: 我钢琴是弹即兴伴奏的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其实写词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个水平，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原创其实是没有想过，但是想从其他的这种，比如说是开始一个新的这个路子，摇滚啊什么的，开辟一点。
1: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唱功，大家平时听一些歌，其实有些歌难度很大，
0: 嗯，
1: 就拿薛老师来说，
0: 嗯、
1: 他的歌。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其实这首歌是薛老师最难的一首歌，
0: 嗯，
1: 包括还有我们耳熟能详就是林俊杰，
0: 嗯，
1: 这位老师的很多歌，他的这种气息支撑高音的质量都非常高，
0: 嗯，
1: 而且那种强混不是人人其实都能达到的，所以说我觉得我最大的目标还是追求我自己唱功和台风。
0: 那你觉得这么多年支撑你一直坚持深耕舞台精进唱功的动力是什么？
1: 首先是他能让我快乐，
0: 嗯，
1: 能让我开心起来。我觉得我唱歌和听歌的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
0: 嗯，你最想成为什么样的歌手？实力派、治愈型，还是舞台型的歌手？
1: 应该是实力型和舞台型的吧。
0: 嗯，
1: 控场能力强和唱功能力强。
0: 嗯，确实就是别人一说，哎呀，说到这个唱歌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想变成心目中这样的歌手，是不是？
1: 对。
0: 嗯，非常的棒啊。那最后呢，来送给一直支持你的听众还有喜欢你唱歌的朋友一句话吧。
1: 我觉得不管是唱歌还是生活，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不管在未来的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其实大家总有办法让自己去接受这一切，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我还是大家，我觉得希望大家和我未来都更好，
0: 嗯，
1: 能过得更幸福。
0: 好，非常的好哈。

0: 那接下来呢，我依然要把王沈杰的一首歌来，这首迟迟是谁的歌曲啊？
1: 也是薛老师的，
0: 也是薛之谦的哈。好，那接下来一首迟迟来送给各位。

一个小时的节目过得特别的快，今天节目的上半场嘉宾刘雨玲，20岁，青春传飞仪，用初心唱响陕北民歌。下半场的嘉宾王沈杰，多年深耕舞台，用专业实力演绎了流行热爱。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清唱和好听的作品。一个传承经典，一个深耕潮流，两种歌声同样真诚滚烫。也感谢所有听众一个小时的陪伴，期待两位在后续的舞台上带来更多精彩的歌声，唱响梦想，斩获佳绩。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焕新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说起方大同，我们应该会想起薛凯琪，他们有十几年的友谊了，还是听他的歌吧。不管是春风吹、爱爱或者 Love Song， 一定会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很重要的位置。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方大同自己的味道，这首歌名叫做《如果爱》。

很多歌迷来说，2019年有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其实就是达达乐队的回归。当年我记得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呢，在做校园广播，经常有人会点达达的歌曲。后来他们解散了，后来成了我们心中的遗憾。又后来呢，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当中看到了他们，感觉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后来呢，我们还在草莓音乐节的现场感受到了他们付出的那种能量。接下来也期望他们更多新作品啦。听到来自于达达，不经意间。

在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在一个 APP 上误打误撞上传了一首英文歌，她的翻唱。后来呢，在2016年那一年的超级女声当中，在比赛的选拔范围里面就进了。最后呢，她站在了决赛的舞台上，收获了全国20强的荣誉。而在他登上这个舞台之前，他大学毕业之后当起老师，在学校里面组建过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一位男歌手，他曾经呢为了多陪陪家人停掉了自己的演唱会，请出 Eason 陈奕迅放。

接下来跟你一起分享一首来自于陈粒的歌，歌名叫做《圆形的海》。是不是你也好奇为什么这首歌叫《圆形的海》呢？如果你看过那一部动画电影《企鹅公路》，我相信你会解开疑惑。这一部电影呢，是一部动画的童话，以企鹅为线索，当中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是一个小姐姐，她是牙医所的，有着不同寻常的能力，可以变出企鹅。而且呢，小镇上出现的奇特的圆形海也跟企鹅也跟小姐姐有密切的关系。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影片当中的少年踏上了奇幻的夏日解密之旅，由陈粒亲自来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圆形的海》。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真的能够把爱好变成职业吗？这个疑问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暗杠可能可以从某个角度来回答你。对，他的回答应该是，之前是网红的主播，因为很喜欢音乐，所以呢坚持学习坚持练习，最后呢就变成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耳朵里专业的职业音乐人。听到暗杠的这首歌，歌名叫做《下令》。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您有你的来意，画呼吸在你的车厢画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

0: 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死了，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用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我没回家吃饭。
25: 四，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

0: 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7: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8: 说起方大同，我们应该会想起薛凯琪，他们有十几年的友谊了，还是听他的歌吧。不管是春风吹、爱爱或者 Love Song， 一定会在你的记忆当中留下很重要的位置。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方大同自己的味道，这首歌名叫做《如果爱》。

很多歌迷来说，2019年有一个非常喜悦的消息，其实就是达达玉。当年我记得我的学生时代那会儿呢，在做校园广播，经常有人会点达达的歌曲。后来他们解散了，后来成了我们心中的，我们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当中看到了他们，感觉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后来呢，我们

0: 首英文歌，他的翻唱。后来呢，在2016年那一年的超级女声当，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太过分了。
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6: 美一粒粮，
27: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园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

0: 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当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一方黄土养一方歌，一曲信天游唱尽额。陕北民歌呢，是刻在榆林人骨子里的乡愁，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天籁之声，更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非遗文化。
1: 高亢嘹亮、质朴热烈的陕北民歌，见证着陕北人的烟火生活、喜怒哀乐。在田间地头到城市的舞台，从老一辈的传唱到少年辈的一个揭晓的本土的艺术时代，焕发着全新的活力。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星光满满、歌声满满，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以及我们可爱灵动、热爱唱歌和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呢，是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开启一小时的专属时光，共同来聊一聊这些陕北民歌，听一下童声，来唱一唱这些陕北民歌，解锁一下陕北民歌的传承故事，感受少年的传承非遗的赤诚与热爱吧。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们。首先欢迎我们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来，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陕北民歌非遗传习所的老师许丽。
0: 好的，欢迎许老师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6位小学员哈，我们也知道哈，今天的6位小学员呢都是各有特点哈，他们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都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哈。那么有多次斩获歌唱大奖的小选手，也有呢艺术院校系统学习民歌的学长，还有呢从零开始踏实学习的这个小学员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和老师聊一聊哈。
1: 对，
0: 那么欢迎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也请徐老师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一些主要开设我们少儿民歌传承课程的初心啊等等，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陕北民歌呢是源于生活，是老百姓随口唱出来的生活百态。传习所的核心工作呢，就是保护、传承、普及、创学本土经典曲目，整理传唱传统的这种演唱技法。我们传习所呢，专门开设这个少儿民歌课程，最大的初心呢，就是从娃娃抓起。很多传统民歌的传唱人呢，逐渐老去，想要让陕北民歌生生不息，就需要新一代少年继续接力。我们呢，希望让榆林的孩子从小扎根本土文化，听懂家乡的歌，会唱家，热爱家乡的文化，让古老的信天歌声中一直。
1: 我觉得

0: 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尤其是干这件事儿哈。
1: 对，
0: 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完徐老师介绍了之后，也有一个疑问，说这个陕北民歌听唱辽阔有力量，和流行歌曲我们应该说是差别就很大的，一听我们就是地方的一个歌曲。能不能请我们这个徐老师和大家共同说一说，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时候它最大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什么呢？也就是如何去适合于小朋友们来进行学习和传唱呢？
2: 嗯，咱们陕北民歌最大的特点，真实质朴接地气，有生命力。咱们陕北民歌呢，旋律是朗朗上口，
1: 对，
2: 而且节奏呢明快，歌词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少儿学习。然后孩子们的声音呢特别的清澈纯粹，又同声演绎经典，赋予传统曲目起全新的生命力，也是对非遗文化最好的传承。
1: 好的，好，感谢徐老师哈，徐老师说的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也就是大家这个所期盼的环节哈，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六位小学员了啊。
0: 对，
1: 那首先我们第一位学员呢是我们的万浩宇，来，请万浩宇小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
0: 万浩宇不是小朋友了，
1: 不是小朋友了，那在我们眼里他都是
0: 小
1: 朋
0: 友。对，
1: 来介绍一下，
0: 万浩宇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万浩宇，我来自榆林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我今年也才16岁，正在系统性的学习陕北民歌，传承陕北文化。虽然说我才学了一年多了，但是我也正在努力，努力把陕北民歌更好的传承下去啊。谢谢。
0: 说的这么好，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曲呢？
3: 给大家带来一首小桃红吧。
0: 好的，清唱一首小桃红
3: 啊，清唱一首小桃红，给你，咱一共是三段。
0: 好
3: 啊，我尽快。
0: 不要尽快，咱们要唱好。
3: 好。
0: 好。
3: 呀个子儿月儿的娃娃声，二楼爹娘爱采。

树梢上搬到做梦看我泪，晚上流过来农家的干哥哥，小妹妹小哥哥哟，跌出了一盏灯，三个字儿。

0: 好，谢谢。
1: 唱得太好了。好的，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万浩宇哈。嗯，好，那么接下来来王哲明小朋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市第二小学的学生。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感受灵。
1: 嗯，好的。
2: 走头头的那个路子儿哟，塞在在那个灯，哎呀，带上那个溜子儿哟，哦，娃娃带着那个手，白脖子儿那个。

0: 呢，嘚儿那个牛，哎呀你把死我的哥哥哟，哦走你嘚儿那个喽，哎呀你把死我的哥哥哟，哦走你嘚儿的那个喽。谢谢大家。
1: 唱得太好听了，这个童声真的是很好听。好，接下来有请彭程，彭程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这个是我们今天六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小的一位小朋友，我们介绍一下。
2: 尊敬的各位老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大家早上好。我叫王彭程，今年十岁了。就读榆林市第28小学2年级1班。
1: 今天带来一首什么歌曲？

0: 少的那个在把我骂的那个年轻轻柔儿哟，哎嗨，心柔软，我会嘿嘿嘿。谢谢大家
1: 啊！唱完了太好听了，
2: 感谢小鹏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段的什么名
1: 歌，上一道波波，
2: 对，
1: 下一道道凉
2: 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曹一凡小朋友。
1: 曹一凡应该说是老师这样说他，说是铁肺。就是你要知道、
2: 啊、
1: 对，你要知道曹一凡的声音有多高。
2: 刚刚我们已经领略了一下啊，
1: 对，
2: 来浅浅的领略了一下，现在要正儿八经听了啊。
1: 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曹一凡，今年是11岁了，就读于榆林市高新区第12小学。今天很开心能来到广播电视台。
1: 带一首什么歌曲呢？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山丹的开花红叶叶》。
1: 好
2: 的。

0: 太棒了，怎么样，是被，我觉得他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点收，好像就是觉得对还没有完全放开，没有完全放开那种感觉，而且我们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把话筒推子一直在往上来推。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若曦，对刘若曦小朋友，若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刘若曦，今年十岁了，毕业于高新第十二小学。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高楼万丈平地起》。
0: 好，高楼万丈平地起，预备，起。

0: 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若曦小朋友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高楼万丈平地起》哈。好，接下来郝一阳小朋友，哎，小朋友你要为大家送一首什么呢？来，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林高新区第八小学四年级六班的郝一阳。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首，微风腰鼓黄河口。
1: 好。
2: 黄河之水天上来，南白白上行天游，酸甜苦辣王家寒，黄河之水天。

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的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微风摇鼓黄河口。好一片柔情似水，燃烧火焰；好一道雷鸣闪电，好一个虎踞龙盘。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天转，九十九对秧歌扭得欢，微风摇鼓黄河口。都说黄河是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弯有九十九条沟，九十九只唢呐吹得响，微风摇鼓黄河口。

0: 谢谢大家。
1: 必须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可爱又灵动的孩子们哈！
2: 对，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刚刚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啊，非常棒的演绎了自己的六首歌曲啊。那么我们呢也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因为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呢，有不少零基础起步的孩子，当然呢，他们呢也有一些是常年参赛的优秀的选手啊。问一下这个徐老师哈，您觉得这个小朋友学习这个陕北民歌最难攻克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呢？然后呢，又觉得这个学习民歌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的成长收获呢？
3: 对于小孩子来说，我觉得最大的难点

0: 是气息的把控，
1: 嗯，对，
0: 然后咬字的韵味，还有咱们这个陕北民歌的这个腔调。但是坚持学习陕北民歌对孩子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对，应该说是每个孩子当他站到了这个舞台之上的时候，每个人提升的那种自信心态都是不一样的哈。
2: 嗯
1: 嗯，确实。其中我们现在六位的这个不能说小朋友哈，其中也不是小朋友了，学员当中他有已经是刚刚举办过7月28日的时候，我们是了解到了举办过这个个人的一个独唱音乐会。
2: 对，
1: 是谁呢？
2: 万浩宇同学哈，
1: 嗯，
2: 28号的时候呢是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你那个歌单啊，唱了很多的歌曲哈，哎，浩宇同学，
3: 啊、我在，
2: 对、嗯，我在都看不到哈、啊，好，我，浩宇同学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举办这个个人演唱会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
3: 主要是为了就是给家里面人汇报演出，
2: 对、
3: 嗯，然后顺便给就是老师。还有很多家长，
2: 嗯
3: 啊，来观看的一个小型的汇报演出，嗯、
1: 对，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哈。这个浩宇应该说是这个年龄也不大啊，刚才说到16岁
2: 哈，
3: 怎
2: 么最重要是浩宇同学说他才学了
1: 一年
2: 啊，
1: 对，
2: 那么一年的时间，然后呢就可以举办这个个人会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嗯、你在这个演唱会当中唱了多少曲目呢？
3: 我和我师父一共是11首歌。
2: 11首歌怎么样？11首歌下来怎么样？感觉哈？
3: 我整体其实感受，我11首歌下来其实已经很累了，真的很累。然后。衣服已经湿了，
2: 嗯，
3: 全部都湿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疲惫。
1: 嗯，应该说办个人的这个独唱演唱会、音乐会，跟你平常的时候个人就是来进行比赛的时候，你觉得这两种心情怎样来转换的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3: 那一个是激动，
1: 嗯，
3: 然后就是演唱会的时候呢，肯定是激动了，
2: 嗯，
3: 然后。比赛后呢，就是
2: 一个更加的要学习这个陕北民歌，是有怎么样的一个信心哈？准备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3: 想把上更大的舞台去。
1: 嗯，确实，其实有些时候，像我们年轻一辈的时候，老一辈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说是来继承下来、传承下来。年轻一辈更加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我们就觉得是非常的难得了。
2: 对，
1: 尤其像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们，像
2: 小朋友们
1: 啊，对这个年龄非常小，很多人都会说喜欢唱什么摇滚呀、什么流行呀。浩宇为什么说是我就喜欢唱这个陕北民歌呢？怎么样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3: 其实。陕北民歌我从小6、7岁那会儿，我一直也唱，但是也唱不好。
1: 怎么唱不好？
3: 那会儿自己嘛，然后也就瞎唱。然后
2: 就是没有系统的学习、
3: 对，没有系统去学习、然后最后我在初中的时候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接触到了我的师父。也是高林老师。很偶然的一次机会。然后我系统性的学习了一年。真的进步非常大。
1: 对，其实相对来说，高林老师也是发现你的这个好苗子，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嗓音本身比较好一些了。
3: 天赋也占大多数。
1: 对，天赋是占了80%-90%。
2: 对，肯定是这样的哈。
1: 接下来就给我们大家再带来一首陕北民歌吧，清唱一首。
3: 再给来一首，那个走三边吧。
1: 好，走三边来一首。
3: 一道道的那水来

子儿哟，我走呀，哎嘿，走三遍，一条条上哟，肉麻麻那多，都赶上那个三遍哟，去把那宝贝驮，三遍遍的那新三宝，名气大。二毛毛羊皮铁嘎嘎草，还有那个大青叶，三悠悠那个林七悠，地悠那草。

到那个山边哟，又把那宝贝提，山边边的那新山包命更大，石油煤炭天然气，运到北极和西。

0: 有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0: 云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哈，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徐老师，以及呢我们的六位可爱灵动热爱民歌的小学员们啊，再一次欢迎大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刚刚呢我们六位小学员呢已经呢是展示了自我啊，每人呢来送出了一首陕北民歌啊，让我们呢是过了一下这个耳朵的瘾啊，非常的好听啊。
0: 嗯，才知道说我们的陕北民歌确实还是后继有人的。
1: 对，
0: 刚才也是和老师来了解到一些，再和徐老师来说一说吧。我们说这个唱陕北民歌，我们也有成人唱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刚才听到这个是儿童唱，也就是我们少儿的演唱的陕北民歌。
1: 对的，
0: 那他们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咱们成人演唱陕北民歌呢，最多的就是沧桑厚重，深情，可以对这个感情的掌控是比较好的。
1: 对，
2: 带着这个生活的阅历和岁月的沉淀嘛。
0: 对。
2: 然后咱们的孩子也唱民歌，他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干净、纯粹、鲜活。充满朝气，
1: 对，
2: 就是没有太多华丽的技巧，只有质朴的热爱。
1: 对，我真的是听出来了啊。
2: 对，就是有少年的声音传承咱们黄土文脉，这也是我们坚持做少儿民歌传承的。
0: 确实，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来重视我们本土的一个传承，应该说是主动的让孩子们来进行学习这些陕北民歌。那徐老师来说一说，就说是如何让孩子们正确来进行引导一下，长期来进行坚持学到这个陕北民歌。有的人说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1: 、可能
0: 学了几次
1: 就不想学了啊。
0: 如何来进行坚持下来呢？
2: 我们的一贯原则就是多鼓励，少批评，
1: 对，
2: 然后就是多给孩子们创造展示的机会，
0: 对，
2: 让孩子们积极的参与舞台演出，让孩子们在舞台中收获这种成就感，然后我们也会督促家长多陪伴聆听，日常和孩子一起听民歌、聊民歌，营造这种文化氛围。
1: 对，
2: 然后就是循序渐进，基本功呢日积月累，不用急于求成，坚持就会看得见的进步。
1: 对，好的，我们也希望呢更多的孩子们呢都来学习这个陕北民歌，而且呢坚持的来学习哈。好，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的小朋友们的一些问题了啊。好，我们要随机问到小朋友们，来，我们先问一下这个曹一凡小朋友，哎，点到了，点到谁就谁啊。来，曹一凡小朋友，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学了多长时间了？
3: 大概就两年半多一点。
1: 是怎么样？是你爸爸妈妈让你学呢，还是你自己就喜欢这个陕北民歌呢？
3: 因为最初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妈妈给我报了这个兴趣班。
1: 对，
3: 我还参加过好多次大型的声乐比赛。
1: 哦，来跟我们说一下获得了哪些奖项呢？
3: 比如在全国银河杯总展演和陕西省银河杯总展演都获得金声奖。
1: 哦，
3: 在榆林市高新区艺术节声乐比赛荣获了一等奖。还在我们学校的每次的歌咏比赛都获得一等奖。
1: 哦，太棒了啊，获得了比赛的奖项哈。然后呢，自己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心愿呢？准备以后怎么样来学呢？继续要好好的学吗？还是
3: 继续要好好的学，并且把陕北民歌带上更大的舞台。
1: 哦，说得太棒了。
0: 对，小小的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愿，相信我们的陕北民歌也是后继有人，可以来进行传承下来。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哎，彭程，来，彭程小朋友啊，你学习这个陕北民歌多长时间了？
4: 差不多两年了。
1: 两年了啊。那么你是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4: 第二届银河杯全国总展演金奖，龙腾虎跃闹新春，少儿春晚特金奖，桃李绽放全国青少年一等奖。
1: 哇，好厉害、
0: 咱们也就是一参加比赛，咱们不是金奖就是一等奖，是不是？都是金奖和一等奖。当时觉得唱这个陕北民歌时候是自己喜欢，是妈妈给报的一个兴趣班呢？
4: 是我想传承陕北民歌到更大的舞台。
1: 哇、好啊，这个梦想特别的大哈，也特别的好啊。那然后呢，也是没有自己的一个什么小小的心愿呢？
0: 想要继续
1: 好好的唱歌是吗？
4: 想要继续学习陕北民歌。把陕北民歌带出大山，走进城市。
1: 哦，好。你最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4: 雷丹丹抱着沙好好凉。
1: 哎，好的，特别的棒啊。那么

0: 啊，哲明，来，哲明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参加过什么比赛没？
1: 我参加过学校的比赛。
0: 嗯，学校的比赛，你学了多长时间呢？
1: 学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0: 嗯，学习陕北民歌吗？
1: 非常支持。
0: 那你喜欢哪一首陕北民歌呢？
1: 我最喜欢的是感生灵。
0: 嗯，对，感生灵。
1: 因为他的歌词嘹亮宏阔，我非常喜欢他。
0: 嗯，好的，好，喜欢的歌曲我们一会儿就一定要让小朋友来送了啊。
2: 对，
0: 嗯，来，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若曦，来，若曦小朋友，若曦小朋友跟我们说一下，你学习了多长时间了？
3: 我学习了快五年多了。
0: 哦，学习
2: 这
0: 么长
2: 时间，长了。
0: 那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呢？
3: 银河杯呀，杨音呀，然后还有那个快乐阳光之类的。
0: 你在参赛的时候上台紧张吗？
3: 不紧张。
0: 不紧张啊。
2: 嗯，还记得上台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0: 很多了，唱过很多歌曲了，是吧？
2: 参赛比赛也是很多了。嗯，有什么样自己的小小的心愿吗？对于自己学习的陕北民歌？
3: 我想唱得非常好，想更努力一些。
0: 嗯，
2: 更加努力的唱好陕北民歌。
0: 然后呢，我们要将来要上更大的舞台，对不对啊？
3: 对，
2: 把陕北民歌传唱出去。
0: 对啊，要唱得高，唱得远哈，唱得出去，是吧？嗯，好的，非常的好。来，易阳，好，易阳小朋友。
4: 我学唱歌差不多就学了两年。我获得的奖都有。全国青少年银河杯一等奖，在北京，然后还有在西安的全国青少年银河杯获得了一等奖，还有在那个畅想未来，畅想未来获得了那个一等奖，
0: 非常的棒啊！
2: 是孩子们参与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比赛，太多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小朋友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合唱来送给各位呢？我们知道这个曹一凡、刘若曦、郝一阳啊，三位小朋友要为我们来送出一首合唱，是不是啊？来，我们先为大家送出一首什么合唱呢？
2: 第一首合唱是山丹的开花
3: 红
2: 艳
3: 艳，
2: 好吗？
0: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为大家送出这首歌曲，我们三位要不要站起来呢？
3: 可以
2: 站起来。好。

河，呀呀来吧哟。满天的乌云，爱来山，爱来海哟，冒着喜来。

天的那个开花哟，花爷爷毛主席领导参大江山。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棒哈！三位小朋友为大家送出了这首合唱《山丹丹开花
2: 红
1: 艳
2: 艳》
1: 哈。
2: 嗯，
1: 我们知道这个小朋友们合唱呢，还准备了好几首呢。嗯、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另外两位小朋友的合唱怎么样啊？
2: 嗯，哲明和
1: 鹏程为大家。

0: 大家来送这一首歌曲，你们俩为大家
1: 合唱哪一首呢？
0: 先唱哪一首？上一道坡坡下一道的凉吗？
2: 赶生岭。
0: 可以，赶生岭也可以。来，
1: 赶生岭啊。好，预备，走。
3: 走头头那个路子儿哟，在在在的那个灯，哎呀，带上哟那个铃子儿哟，哦，娃娃子儿的那个声，白脖子儿的那个哈伴儿哟。哎呀，你手里那个有欧国料，
2: 你若是
3: 那的哥哥

0: 唱得太好了，好，来请坐。
1: 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朋友啊！
0: 对，这个童声一出来的时候真好听。刚才那个一凡也说了，说是我们还有一首歌呢，还没唱完哈。那接下来再把
1: 南
0: 泥湾一首合唱送给我们大家吧。哪首呢？是什么呢？
2: 南泥湾。
0: 好的，好，还是三个人一起吗？三个人一起。好嘞，好，把这首南泥湾送给我们吧。

0: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小朋友哈，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
1: 《南泥湾》
0: 哈。我们今天的六位的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的棒哈，不但呢自己演唱了，而且刚刚呢又为大家合唱的送了几首歌曲啊。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呢，也是一直致力于传播陕北民歌，讲好榆林本土故事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徐老师，您对这些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期许是什么呢？
2: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和我们一样，就是不忘初心，坚持我们的初心，让咱们陕北民歌呢生生不息。
0: 对，
2: 希望他们也继续能够接力传承咱们陕北民歌，也希望更多的榆林孩子爱上咱们陕北民歌，把家乡的歌声唱下去，也就像孩子们希望的一样，能唱上更大的舞台，让咱们非遗文化呢在少年一代中生生不息，
0: 对啊，
1: 深深扎根下来。
0: 对啊，今天我们来这个六位小朋友哈，我们也是今天就很开心很欣慰哈，
1: 对，
0: 觉得我们的陕北民歌真的怎么可以唱得这么圆哈，孩子们都这么喜欢啊，而且唱得这么棒，而且刚刚小朋友们也说了他们的奖项啊，孩子们你们出去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就是外地的民歌的一个喜欢吗？
3: 喜欢，
0: 是不是很喜欢听呢？
3: 是，
0: 坚定了我们更加的要将这个陕北民歌呢要唱出去的这种信心，是吧？啊，对，
1: 确实，
0: 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六位小朋友呢，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让大家来集体
4: 来一个合唱吧？好不好？对嘞，
0: 好，
4: 合唱一首什么歌呢？高楼万丈，
3: 平地起。
0: 好的，我们六位小。

0: 朋友请起立，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在听见广播当中六位小朋友唱，叫做高楼万丈平地起。好，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这首歌。好，
1: 高楼万丈平地起。

0: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哈，我们现场请到了陕北民歌传习所的老师和我们的六位小学员哈。六位小学员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棒哈，分别呢演唱了自己喜欢的陕北民歌，也还有呢刚刚呢他们又合唱了几首曲目啊，非常的好听，也是呢非常的感谢大家哈。我们说快乐的时光呢总是短暂的，那个一个小时的直播间访谈呢很快哈，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就度过了，很开心啊。
1: 今天呢再一次感谢我们民歌传习所的老师的一些分享，当然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可爱的小学员们的一些精彩的演唱与真诚的分享。我们说歌从陕北来，身自少年初，愿这些嘹亮的陕北民歌响彻黄土的大地，飘向五湖四海，愿小小少年不负热爱，接续传承，让千年的非遗文脉呢是生生不息，岁岁回响啊。
0: 好的，感谢啊，我们六位小学员哈，希望大家当中呢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呢为我们送出更多的你们喜欢的陕北民歌。感谢大家辛苦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

0: 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归人。你拜什么真云妖狐附了身，他染色太深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故事我的歌。我们说好的音乐故事会，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音乐和你一起来看一看它背后的那些人和故事，而在当中也都承接着你在日常里细碎的那些遗憾。

欢喜。来吧，让我们和自己和生活好好相拥一下。暖场歌有请黄星、邱鼎杰、李佩恩和江恒这四位少年共同为你讲述下一班。

0: 去厉害。
1: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情感体验吗？

首现场合唱的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小半》，这样的对唱可以说给了这首歌全新的温度和质感。原版的那首歌怎么说，我一直觉得唱得很疏离，而在这样的一个对唱里面，这很贴合情绪的那个唱腔还原了那种暗恋时期最纯粹的那种状态，就是满心喜悦可是又不敢言说，满心期待又会小心翼翼。我想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过这样一段小半的心事，音乐替你用这样的方式好好的记录了下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用音乐的方式把夏天把盛夏独有的那份鲜活和赤诚为你呈现。刚才耳边的这首歌来自郭采洁《春》，她的声音好像从来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那种清冷感。后来我了解了她的人生故事之后，才明白这个清冷感的来源是哪里。她出生在台北地区，小的时候妈妈因为生弟弟难产而离世，这场离别是她一生的情绪底色。她原来叫郭艳君，君子的君，外家人怕这个君子让她被迫去扛起养家的重担，所以后来才改名叫采洁。排行老二的她很早就懂事，然后一心就想成为父亲包括姐弟的这个依靠。她大学选择的并不是音乐专业，是社会工作学系，原本计划毕业之后做公益去治愈他人，而音乐只是他排解孤单的一个出口。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大学的时候他翻唱了艾薇儿的一首歌拿了冠军，后来被经纪公司发掘，在最初的时候是以一位清新甜妹的身份出现。大家还记得他那首张专辑吗？隐形超人，还包括我的未来式，对吧？真的是火遍了很多地方。软糯的那种气声是他标志性的音色，那个时候他很干净很柔软，讲的都是少女的那种很细腻的心事。后来他开始跨界拍戏，曾经也拿过一些偶像剧的新人奖，但其实音乐始终是他心底心心念念的一块宝地。我想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最初认识郭采洁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她在2014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和杨坤合唱了一首《答案》。后来在经历了一段她刻骨铭心也不太适合她的感情之后，她独自搬到了北京，开始创立独立音乐厂牌，彻底抛弃了早年间那个甜情歌的路线。我想后来她被更多人知道，是因为她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没有去唱那些大众非常熟悉的一些流行金曲，而坚持去演绎一些的实验作品，比如我有一颗苹果。哪怕说被质疑，哪怕不被理解，他也不愿意重复过去的自己，只为了让大家看见作为音乐人而非演员的郭采洁。我想他的人生故事里面给我们很多人启示的一点，就是即便拥有爆红的流量，他依然愿意主动去打碎所有人给他贴好的那一张标签，放弃那个轻松的捷径，转向不赚钱的很小众的独立音乐领域。所以特别要为他点赞，因为他做到了只忠于自己的艺术和情绪。这也是我经常和大家讲，你不必活在他人的定义，你永远只忠于自己的热爱，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松弛和清静的内心。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您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音乐故事会。刚才的这样一首很细腻很深情的歌，来自袁咏琳，跌入爱你的梦，是她对极致爱恋的一份温柔的诠释。没有什么矫情，也没有什么刻意哈，只是一个关于心甘情愿沉沦的故事。我想每一个相信爱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爱恋时期最美好的模样。我想这也是很多情歌成瘾的原因，就是它一再地为我们重现我们所经历时的那个心情。

实力歌手的牵手合唱，王祖龙和邓紫棋带来了一首《让你知道》，很有故事感的歌，对吧？我想这种勇敢直白的告白，就是爱里那种不掩饰不躲藏的一份坦荡，喜欢就大胆地表达出来，你爱就坦诚地奔赴。这首歌的设计也是从很温柔到很热烈，就是给我们讲了爱意从这种悄然滋生到肆意过程。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

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把人生和感情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给我们讲了聚散随缘的真谛，把人的一生每一段相遇离别都比作了一场早已落笔的剧本，而我们都是剧中人，都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有猝不及防的别离。听听看金润吉带来的这首《剧本》。

0: 起他的手，在整座场爱的仪式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民新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

0: 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1: 榆林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为了录音带，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他死了，太过分了！
8: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许

0: 还，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用，血写成了

声音女友。情侣需要每天聊天吗？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0: 请，你今天中午吃的啥？看我今天吃的牛肉炖粉，发送。嗯，亲爱的，怎么不回我呀？已经过去两秒了。嗯，那我再发几个表情包。在忙，就两个字。这男人真是惜字如金啊！我发了这么多表情包和图，就回了我两个字。哼，生气了。
1: Oh no！
0: 所以，你觉得情侣有必要每天都聊天吗？我听过这样的一个分析，感觉像是男生女生各自肚子里的蛔虫。站在女生视角是这样想的：有一天你想男朋友了，所以发个消息给他，早呀。他回复你，嗯嗯。你觉得他好像不怎么想跟你聊天，更别说想你了，所以试探性再多发了一句，在干什么呀？他回复你，没干嘛呀。你心想，没干嘛怎么不找我聊天呢？我想你，所以我找你聊天，而你不找我，甚至我主动找你聊天你也这么冷淡，所以你不想跟我聊天，所以你不想我，所以你不爱我了。你又想，不对不对，思维别这么作，还是看看能不能跟他聊天，所以再发，那亲爱的来聊聊天。他回复，好啊。你心想，这算哪门子聊天啊，你让我怎么跟你聊？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然后磨了一下话题，发了个图片过去，再加上一句，哼，这个好好玩呐。他回复，哈哈哈哈。想，这人绝对是故意的，他根本就不想跟我聊天，心里好委屈啊，不回他了。过了一会儿，男生回了，说，人呢？你就会想，还知道问，现在没心情理你了，所以回，陪我妈做饭呢，回聊。男生回道，嗯嗯。你就会想，果然他就是巴不得我快点消失，哼，男人。在男生视角是这样的，一大早起来玩游戏，玩了一会儿，女朋友发条信息过来，早呀。你想都没想，右手控鼠标，左手秒回，嗯嗯。他又发了一句，在干什么呀？你想，要是跟他说一大早玩游戏却不找他，他怕是得炸吧？那该怎么跟他说好呢？嗯，哎，怎么推我塔呀？这对方队友找死是吧？看我大招，嘿，跑啊！哈，哎呦，忘回女朋友消息了。嗯，那随便敷衍一下。嗯嗯，没干嘛呀。女生回复，那来聊聊天呢。男生想，我现在可是我们团的希望，你让我跟你聊天，待会儿团灭了。但转念想起女生发脾气的样子，

0: 还是先答应吧。
1: 嗯，好。
0: 过了一会儿，女生发了个图片过来，还有一句，这个好好玩。而你先把敌军和友军的位置在脑海里推敲一遍，然后迅速看了一下那张图片，自己前天就看过了，而且并不怎么好笑，是回这个我早看过了，还是回不怎么好笑呢？不对不对不对，哎，回他个哈哈哈哈吧。我就跟他说好好待着别走，就是要偷塔。哎，手机怎么没动静了？解锁看看，嗯，明明有回女朋友啊，他怎么不回我了？难道又生发个信息是人呢？女生回，陪我吗？回聊。你松了一口气，觉得幸好他没生气。情侣聊天这件事儿啊，女生会疑惑，他不主动找我聊，不愿意不爱我了吗？可男生会，女孩咋这么喜欢尬聊呢？无法互相理解的原因呢，帮都渡人。我忙完了，方便电话吗，宝贝？
1: 方便。
0: 喂，嗯，亲爱的，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午饭可好吃了。你刚刚是不是在忙啊？没关系，我接着跟你说。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待会儿聊。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

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今天的睡觉给你分享一篇完整的故事，但却是一篇引起很多人共鸣的图鉴，是在当今社会生存的图鉴。这个话题叫做什么能力很重要，但大多数人没有。你可以听听看，你中了几个，或者还想补充什么？

不太好听的话而直接表之后，反而会客客气气，好像非常的亲切。转念一想，你会觉得这对亲人非常不公平。现在我就学会了一种能力，就是拍他们的马屁，他们知道我是故意的，但他们却很开心。跟自己最亲近的人呢，不必讲那么多交往的技巧，但要把最耐心、最真诚、最温柔的一面留给他们。第四，干脆拒绝的能力。能干想干就答应，心甘情愿的做好，不想干千万别勉强自己，否则日后任何一点小小的不如意都会成为你质疑自己和。第五，为别人付出但丝毫不求回报甚至不求感恩的能力。接第四条，你会发现哈，身边大多的人烦恼都来自于他主动帮助了别人，希望别人回馈，但别人没有。做好事帮别人，应该做好没有任何回报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无私奉献，就做，不要用付出来绑架别人，也绑架自己的快乐。这个意思呢，相当于不要对很多事情抱有期望，没有期望就不会有失望了嘛。第六点，工作学习的时候排除干扰。上自习从来不带手机，我好佩服他，自习室玩手机浪费时间还觉得自己在学习的人太多了。第七，让自己快乐一下，取悦自己的能力。你仔细想一想哈，大多数人每天都在取悦他人，自己却不快乐。但其实快乐很简单啊，吃一顿饭，坐一趟公交，交一个新朋友，晨间的鸟语花香，傍晚的落日夕阳，只要你停下来等等自己的灵魂，情深万象皆是。

酒是享受过程，用心体会每个瞬间的能力。等地铁的时候，感觉两分钟都是煎熬；坐公交的时候，觉得拥挤的痛苦不堪；当学生努力学习，只是为考试成绩那么一个结果；拼命减肥不吃饭，只是为了体重称上少的那么两斤。其实等待结果的过程也是，就像我们声音女友的 slogan，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你可以感受一下，努力学习时你会感到自己的头脑变得丰富丰盈，拼命减肥使你感觉自己的生活习惯在变得健康。别那么功利嘛，空虚就不会那么多了。最后一个能力是以感恩的善举给自己注入能量。以前听过一句话，当时不以为然，那句话说要什么回报，因为成为一个好人本身对他就已经是最大的奖励了。现在你从另一会发现不无道理，有些帮助过你的人可能一不着急，但你以后有什么好东西了，分给人家一些，逢年过节送给大家一些祝福，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人的口碑呢，是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来的。同时你也给自己良好的心理暗示，积攒了一些正能量，他们在你遭遇困难时都是你自己的精神支柱。世界上多一个人支持你，不管他有没有能力帮助你，都是你的力量。记住，没有什么好事是白做的，做事不

功利，是快乐之源。这点能力啊，曼豆真的深有体会，因为之前上学的时候，大学期间呢，曼豆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其中对我最大帮助的比赛就是参加了 Miss World 世界小姐。当时这个比赛呢，中国总决赛到世界总决赛，会让我长了很多见识。但是比赛期间呢，需要很多投票啊，然后通过亲朋好友或者身边所有人给你的支持啊，来积攒你的人气。然后其实凭那个时候的曼豆还是非常内向，和人打交道平常只会礼貌保持客气，但不会非常亲近，胆战心惊地把投票的消息发送到朋友圈，然后就收获了意外之喜。原来有那么多善良的人在默默地关注着你，默默地给你加一把火，添一股劲儿。也就是从那以后，我就善于把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记在心里，然后在不经意间向别人表达出我自己的善意，但是不求回报。这样的话，你对自己的肯定也会多一些，会对自己有更高一份的赞许。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听摇滚。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昨天呢下了班之后就回家，我发现在我们家小区里面有几个小朋友在玩那个躲猫猫，哇天哪，特别怀念一群小朋友在那玩。当时呢我就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躲好了，我就看见那个负责找人的那个小朋友突然被妈妈揪回家写作业了，就那个画面呢特别熟悉，我当年在玩的时候也被我妈揪走过啊，所以呢也很能理解小的时候都有一个苦恼，就是为什么你的最好的朋友的最好朋友不是你啊？你知道他那天找你找了多久吗？在我小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苦恼，就是在做题的时候，我不会做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简单的题我不会做，同学们不会以为我这个人特别笨吧，啊，小的时候就这样想。到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咋了，幸好大家知道我笨，我心态全变了。

为什么人的年纪越大就越来越不想谈恋爱呢？有没有这种感觉？年纪越来越大，也不愿意去社交了，也越来越难交到朋友，兴趣爱好也越来越少了，做人也越来越无聊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体力不支。我太累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只想每天下了班之后躺在床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现在很多情侣在表达爱，摸头啊，摸摸他的头。但是我发现男生和女生这是有区别的，就是男生摸女生的头一般都是顺着头轻轻的，满满的都是温柔，而女生和摸狗太大区别。中很大的问题，恋爱当中女生一般会有三大问题，就是你在哪儿，和谁，你几点回来。在恋爱当中男生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很简单，就是你咋又生气了，怎么又生气了，咋还生气呢。而且恋爱跟分手之后的这个差别也很大。恋爱的时候是吧，看到远处的摩天轮，哇，摩天轮好美，我想和你在一起啊，在最高处的星空下亲吻。分手之后你再看到摩天轮，我真的想把你丢到摩天轮上，永远都不要下来。

我有一个挺好奇的事儿，就是我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啊，看到任何纰漏，我爸妈还是坚定不移的来质问我，啊，桌布上蹭了油了，说是我的事儿，灯一直没有关，或者灯忽然关了也怪我，反正都是我。啊，他们的理由就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用的好好的，只要你一回来，各种问题都出现了。各位，就不过呢，也不能说以前就不懂事儿，我觉得小的时候以前啊，我们还挺懂事儿的。你现在想想呢，觉得自己就是妈妈给的生活费，是吧？答应什么时候给，每个月一定会给你。但是你答应了妈妈一定好好学习，好像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都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我上次就遇到一个大叔，就说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啊。那个网约车司机打电话给我说的。对，不过说到网约车呢，我们在坐网约车的时候，一般司机都是跟着导航走的。就我有一次去坐网约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事儿，我就说，哎，师傅，我说你这个导航啊，你看你这个绿色啊，它代表的是很畅通，对吧？红色是代表拥堵，怎么还有一节是灰色的呀？啊，我说这个灰色是什么意思呀？师傅说，灰色呀，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啊，听还挺多。

也说到谈恋爱呢，很多女生都说过啊，不想再随便的谈恋爱了，如果要在一起，我要先看一份20页的 PPT 啊，你来向我说明，而且是详细说明你会用哪些方法确保到最后我不会伤心啊，甚至建议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找对象的朋友，你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就是找对象啊，一定要找那种年轻的、帅气的、好看的、身材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反正都找不到，不如把目标定高一点呢，还显得自己有品位。这马上到年底了，家长催婚，你可以这样来试一试。

日前呢，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有超过 2.5 亿人正在饱受脱发的困扰，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脱发的，而且大批90后也加入到了脱发的阵营当中来。一部分饱受脱发困扰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佩戴假发，除了假发片，那植发也成为了现在90后消费的主流。在目前的植发群体当中，20到30岁的年轻人就占据了57.4%。你的头发还好吗？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头发，不要熬夜呀。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真能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因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

0: 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劲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爱上你，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和它熟络起来。
1: 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琴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听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

0: 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权。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们
8: 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尽。
1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4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2: 现在是凌晨0点。

看去满身尘埃，重逢世界以外、yeah、淋漓鲜血染成海。

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一风一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0: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

0: 和谐、自由、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6: 哎，家人们，
27: 真暖，
26: 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27: 来
26: 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20: 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8: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又是全新的一周，感谢各位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早上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那重播时间是在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共同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首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阳、府谷、衡山、梓州晴天借多云，其余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8到21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西部、北部有小雨，定边部分的地方有中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18到32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的翻倍。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截至8月7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的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北京住建委等3部门联合印发房产优化通知，将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从2年调减至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近日，陕西多地出现了持续强降雨天气，国铁西安局先后对管内包西、宁西、西康、湘渝等线路部分的列车实施临时停运。8月8日，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临时停运列车恢复开行。今年以来，市城管局紧扣全市过敏性鼻炎防治民生提升工程要求，精准锁定渝西河南段、红石峡北段、沙河广场坡洼等6处黄蒿集中点位，累计治理面积达到1.26万平方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继续要听歌，接下来要听到苏建信，阿信，天才，标志性的摇滚嗓音的他，全新单曲《天才》带着摇滚的这种滚烫的摇滚力量重磅上线。而这首歌是自带浓烈的黑色幽默，没有刻意的贩卖焦虑，而是直白的戳破现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白天伪装成熟的这种克制，把委屈心酸死死的压在心底，只有在独处微醺时刻才敢卸下面具，直面最真实的自己。
3: 没合适，谁说我最

来自于苏建信天才。这首歌呢是他的一首新歌。如果说你也曾经在深夜独自迷茫，自我和反复的拉扯，那我觉得这首歌一定可以戳中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听完他的这首带着滚烫摇滚力量的歌曲《天才》之后呢，我们来缓冲一下，听一首相对较为柔和的歌，来自李晟的《如常》。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